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都提高了生产的效率。
1: 咁啊，作为全区比较早完成春耕插秧嘅村之一啊，讲到回龙镇嗰边啦嘅青湖村啊，一早喺6月下旬咧就全面开年嘅，咁啊喺水稻收割中机械化作业成咗绝对嘅主力。农机手啊，熟练操纵住一个机器，唔单止咧就系效率比人工提高咗几十倍咁多，咁仲大大减少咗喺收割过程当中嘅损耗。咁啊，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咁啊，青湖村已经实现从插秧到收割嘅全程机械化，令到种粮越嚟越咧就系就方便吓简单吓。咁啊，有种植户就计咗笔账嘅，佢话以前人工收割100亩啊要半个几月咁多嘅，嗱依家机械化收割啦，天气好嘅话啊，三四日就可以完成啦吓。咁啊，呢个100亩咁啊，啱先讲到咩1000亩系嘛，咁要收几耐啊吓？所以依家就系机械化收割吓。咁目前咧，高邑各地喺度抢争呢个晴好嘅天气，咁啊加快早稻收割进度。咁啊呢一个据农业农村局统计，2026年全区早稻种植面积系24.4万亩，预计总产量达到咗10.8万吨，面积同产量同旧年同期整体系持平嘅。嗱，目前早稻已经收割大约19.5万亩，咁啊预计咧喺今个月嘅24号就可以全面完成收割工作噶啦吓。
0: 好啦，咁啊，跟住咧，关注翻粤超吓。2026年冠旭电子 Clea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上个星期六结束咗第9比赛周嘅争夺。嗱，梅州队未能够延续连胜嘅脚步，咁佢哋喺客场咧就呢一个被汕尾队吓1-1就逼平嘅。咁随住清远队客场击败咗东莞啊，梅州同埋清远嘅分差已经被缩小到3分啦。东区第二名之争就悬念啊，突然间就增加咗。惠州队客场击败咗韶关队，攞低咗赛季嘅首胜，呢个标志住啦，东区所有球队都获得咗吓呢个比较之好嘅成绩啊！咁此外咧，目前除咗深圳队提前锁定一个直通季后赛资格之外，东西区其余嘅直通资格季后赛嘅席位嘅竞争形势仍然咧系相当之激烈嘅。
1: 咁啊，值得提嘅就系 VAR 即系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喺第9比赛周嘅5场比赛当中系正式启用嘅，并且喺韶关队。对住惠州汕尾对住梅州的比赛中精准介入，帮助裁判做出3次精准的点球判罚。在粤超后续的全部赛事当中 ，VAR 系统将会继续使用下，为营造更加统一公平的竞争环境。咁啊，粤超常规赛最后两个比赛周，第10和第11比赛周的赛事将分别在7月18、7月25号同步进行。咁啊，粤超第10比赛周球球票嘅呢一个预约啊，系7月13号嘅呢一个，即系琴日嘅下午2点钟开启。咁喺7月15号，亦即系听日啊，星期三嘅晚上10点钟就会截止预约噶啦。7月18号，肇庆队将会喺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客场对住湛江队吓。咁啊，呢个周六继续为我哋肇庆队加油吓。咁啊，唯一预约渠道咧就系微信搜索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呢一个官方小程序，亦都可以关注广东省足球协会同埋广东发布嘅。
0: 跟住咧，關注翻條出行相關嘅消息，嗱，所牽涉到嘅路段就係珠八陵嚇，因為珠八陵廣坤高。

0: 高速肇庆段改扩建施工需要，7月13日到8月6日，即系从琴日开始去到下个月嘅6日，珠柏林广昆高速公路肇庆段广西方向富佛互通转珠九社珠三角环线高速公路江门方向匝道将会实施全天候全封闭交通管制。假如要过往嘅司机嘅话，要留意导航嘅沿线嘅播报消息啦，要按交通标志指示通行。可以选择喺回龙嘅流村再转上珠九四嘅。
1: 另外，近日大湾区低空经济产教融合示范高地项目正式签约，高一区人民政府同广东智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益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广东肇庆航空职业学院共同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大湾区低空经济产教融合示范基地同大湾区低空智能无人机实训基地同步揭牌嘅。咁期间咧，参会人员参观咗无人机展示区，实地了解高一区低空经济相关技术同应用成果嘅。
0: 讲到近日，高一区妇联启动咗创业者会全邦大嘅短视频分层嘅分类培训，面向有创业意愿想学习短视频拍摄嘅者会咧，公开招募学员嘅。咁培训分进阶段啦，7月15日同埋直播班，7月22日，每班限额20人，授课地点就喺高邀龙头恒德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嘅。课程嘅内容涵盖爆款文案、流量运营、农产品直播带货等实操内容，全程免费，小班授课，名额有限。想报名嘅朋友可以关注翻高邀发布啊，或者高邀妇联嘅相关微信公众号。
1: 好啦，我哋稍后嘅仲会有咧，就系我哋嘅高邀早晨相关嘅信息。我哋喺半点广告翻嚟之后再见。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好似我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
1: 好似我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7: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8: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7: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9: 哦，乖孙，咁啊，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0: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

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晓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好，八点三十七分，继续翻嚟会有高晓早晨嘅。咁啱先同各位讲咗咧，就系呢一个城市超级联赛吓，今个星期六啦，七月十八号吓，咁啊，肇庆队将会喺湛江奥体中心客场对住咧就系湛江队嘅，咁啊，大家留意啦。想预约嘅话，可以去到咧就系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呢一个官方小程序，亦都系关注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嘅。咁啊，预约时间就系从琴日嘅下午两点钟开启，一路去到听日晚上。上嘅十点钟就会截止噶啦。好啦，我哋睇翻咧就系我哋嘅呢一个高腰拍客呢一个栏目吓，咁啊第170到172期嘅征稿当中，干饭专业户满天星咁啊 Jack 咁啊网友嘅呢一个投稿作品，凭借住优质嘅内容成功登上高腰拍客，获得咗采纳奖，咁啊将会获赠价值38.8元嘅金象山森林公园套票一份，含30元往返观光车票、18.8元嘅云顶科普馆以及云顶天梯通玩权益。咁啊，同时结合高腰发布微信公众号嘅综合数据，干饭专业户网友嘅作品脱颖而出，获得人气奖，这个咧就系获赠金象山森林公园38.8元嘅套票两份嘅吓。所以请以上获奖嘅朋友咧发送你嘅姓名加联系电话到高腰发布微信公众号后台，门票领取方式将会喺后台私信通知嘅。
0: 同时咧，我哋高腰拍客嘅栏目征稿火热进行当中吓，无论你日常见到我哋高腰发展嘅建设场景，亦或系街头巷尾嘅市井烟火、节日里边嘅传统民族，又亦或系你落班嗰时候见到天空当中嘅一幕云卷云舒街头遇到嘅暖心一幕都可以影低佢吓。呢个就系我哋高腰嘅故事。欢迎关注高腰发布嘅微信公众号，参与高腰拍客嘅栏目征集活动吓，定格精彩同埋温暖啊，俾更多人睇得见嘅。
7: 嗱，放暑假啦，你嘅小朋友有冇嘈住你去深圳啊？去香港啊？睇呢一个海洋嘅动物咁样吓？依家唔使行咁远啦，因为肇庆首家嘅海洋主题乐园正式开启嘅。咁啊，恒远海立方肇庆海洋馆啊，肇庆海洋馆吓，海梦环游城咁啊，坐落喺肇庆市核心商业综合体康乐国际广场。咁啊，总投资大约系1亿元嘅，咁啊，改造建筑面积系10,000平方米，咁啊，系肇庆首家一站式亲子海洋乐园嚟嘅。咁啊，呢个场馆打破传统海洋馆单一嘅观赏模式，创新打造海洋旅游加融合业态。咁啊，规划九大主题游玩板块，展陈10,000多种客，系1,000多种嘅呢一个珍稀海洋生物。咁啊，馆内设有180度全景海底隧道、水母秘境、极地展区、岭南淡水生态展区等多处沉浸式嘅场景，咁啊再辅以前沿星光电传式技术，同时建立标准化海洋生物保育体系。咁啊，场馆配套80多项嘅海洋科普研学课程，设置美人鱼嘅演艺啦，同埋海狮互动剧场两大特色演出。同时开放萌宠乐园、亲子淘气堡同埋海洋科普课堂嘅吓。
0: 另外讲到近日广东省17项林业科技成果被选入国家林草科技推广成果库服务平台，其中我哋肇庆国有大水口林场嘅林下经济三叉苦种植技术，同埋肇庆市农林科学院嘅林下灵芝绿色循环经营模式及富硒技术榜上有名。咁另外讲到喺日前咧，肇庆市瓶装液化石油气统一配送嘅车辆启用仪式啦，喺牌坊广场举行嘅。咁全市第一批300台合规统一配送车辆即日起分批投入运营，同步设置过渡期嘅管理，结束零散无序嘅传统配送模式。
7: 嗱，琴日就讲咗呢一个全国嘅呢一个新冠嘅状态。咁啊，医生依家有咧就系吓名牌大学嘅医生话你知，唔好有使惊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喺近日发布咗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2026年6

0: 月。數據顯示2026年6月全國新增確診病例 7.9 萬例，比起5月是有所增加。咁啊，點解病例數會出現波動呢？嗱，南方醫科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趙慧就咁樣話：同流感等等呼吸道疾病唔同，新冠病毒感染係唔具有明顯嘅季節性，即係話唔係話六月先會增多嘅嚇，唔會有呢個明顯嘅季節性。病例出現波動屬於正常現象，目前絕大多數患者是輕症，咁啊公眾係無需過度擔心嘅。咁啊，但係咧，老人家同埋有基礎疾病等重症高風險人群仍然需要加強防護嚇。
1: 趙主任就分析啦，今年夏季新冠感染有所增多啦，可能同兩方面因素有關嘅。一方面啦，人體對新冠病毒嘅特異性免疫力啊，會隨住時間推移逐漸下降，人群咧容易感染嚇，咁啊呢一個感染機會增加嘅。另一方面，高温天氣之下啦，我哋減少咗戶外嘅活動啊，更多時間匿喺空調房裏邊，嗱開窗通風係減少咗嘅，呢個都增加咗病毒傳播嘅機會。目前咧，絕大多數患者症狀比較之輕。主要表現為低熱、喉嚨痛、咳嗽、鼻塞、流鼻涕，部分患者伴有腹瀉等症狀，重症仍然是發生在老年人和患有慢性基礎疾病等重點人群當中。
0: 趙慧介紹，目前傳播的新冠病毒仍然是奧密克戎變異株，優勢流行株是 MB.1.8.1 及其亞分支。從患者的症狀來看，他的致病性是沒有明顯的變化的。另外，夏季不是只有新冠需要防範的，他說目前除了新冠病毒和流感病毒之外，還有就是鼻病毒、副流感病毒和人偏肺病毒，以及支原體、衣原體等等病原體亦都可能引起呼吸道的感染的。所以呢，公眾仍然要保持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要做好室內通風，重點人群盡量減少前往人員密集、通風不良的場所。出現症狀及時係就醫嘅，即係我諗去，即係去旅遊啊、去到一啲重點嘅場所，比如話喺呢個車站啊，同埋一啲嘅嗰個小食街呢啲人頭湧湧嘅地方下，嗱你暑假咧就求其啦，開部手機啦，如果你係搜索去邊度旅遊嘅話，之後好多嘅嗰個推介會嚟，以及咧就係話啊，你唔好嚟呢度啊，咁樣好多人啊嚇，幾億人咧就係攻打邊度邊度咁樣嚇，所講嘅攻打係比喻啫，即係話人。實在太多了，
1: 擁擠
0: 咁係啦，咁樣擁擠嘅人群當中咧，就戴口罩嚇，咁樣就保護下自己嘅嚇。
1: 好，咁啊睇翻省內其他嘅消息嚇。根據廣東省教育考試院發布咧，我省已經完成咗今年啊提前批本科藝術類體育類教師專項，包含體育、音樂、美術與設計三個類別啊，以及提前批本科普通類非軍檢面試嘅院校，包含歷史、物理等兩個類別嘅投檔。喺物理類提前批本科普通類非軍檢面試院校，清華大學投檔線係683分，北京大學投檔線678分，北京师范大学投档线623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投档线670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投档线是661分，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投档线咧系627分嘅。
0: 呢啲分分钟都系全校嘅或者系全市全区嘅第一名嚟噶啦吓。咁啊，上述批次历史类咧，北京大学啊系历史类即系文科啦，历史类。咁啊，啱先讲咗物理类吓，依家讲历史类。北京大学投档线系655分，清华大学的投档线是659分，北京师范大学投档线是601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投档线是635分，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投档线是612分。在提前批本科教师专项中，体育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投档线是最高的，是615分。音乐类、美术和设计类当中，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受到热捧。其中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音乐类最高投档线就是在115专业组达到548分，美术和设计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最高投档线在101-104专业组为542分的。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文烟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2: 呢个夏天冇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3: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6: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4: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6: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吓，继续广东省方面嘅消息。7月12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龙舟比赛同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南区龙舟比赛喺茂名顺义锦江河启幕嘅。咁啊，首日进行咗200米嘅直道竞速比赛。呢一届嘅省运会龙舟赛首次采用省级群众赛事加国家级全民健身大赛双赛合办模式。咁啊，参赛队伍系以县镇村级基层民间爱好者为主，并且邀请广西、海南龙舟队伍同台竞技，以龙舟运动搭建华南群众体育交流桥梁嘅。
1: 讲到喺7月12日，2026年粤港澳青年足球交流赛喺清远嗰边就开波啦。呢一次交流赛采用5人制男子足球赛制啊，3天嘅时间里边，嚟自粤港澳3地12支球队大约200人啦，将喺清远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展竞技同埋交流嘅。咁啊，3地就地缘相近啦，人缘相亲啊。粤港澳青年足球交流赛其实从2018年创办以嚟啊，始终致力于以足球为纽带，为大湾区青年咧搭建切磋球。增进了解、深化情谊嘅交流平台，咁旨在促进粤港澳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啊，增强对祖国嘅向心力，咁让青春喺绿茵场上边绽放光彩，已经成为粤港澳三地青年文化体交流嘅品牌项目噶啦。咁大湾区青年咧就每年期盼嘅线下联谊 IP 啊，咁其实讲翻赛事，此前成功举办过5届，累计迎嚟咗近1000名嘅大湾区青年参与啊。
0: 廣東在今年正式啟動珠三角大美濕地體系建設，當前廣州、深圳正全力衝刺建設國際濕地城市，全球現有74座城市獲評，我國以22城位居前列，廣東是沒有城市入選的，所以隨著第4批國際濕地城市認證工作啟動，我們廣東就加把勁了，力爭到200年建成廣州、深圳2個國際濕地城市，輻射帶動全省形成多層次網絡化的濕地生態格局。廣州、深圳即是瑞深2市，一河一海，將錯位發力，以系統性生態治理打造城市群濕地保護樣板，努力為全球高密度超大城市濕地保育提供可借鉴的廣東實踐的。
1: 讲下呢一个养老服务当中吓，点样同呢一个高科技相融合吓？咁啊，讲到就系深圳嘅科技企业啊，数字华夏嘅人形机器人叫做星行侠，咁就喺深圳嗰边嘅养老护理院咧就投入实地测试啦。呢款机器人咧唔单止能够自主巡航巡检，仲能够咧为老人家提供好啊贴心嘅服务，譬如系检测啊，同埋采集心率啊、血氧等健康指标嘅。老人家只要将嘅手指啦同呢个星行侠嘅手指輕輕貼合埋一齊嘅話，1分鐘之後，心率同埋血氧數據咧就由機器人咧就清晰播報嚇。
0: 係啦啊，咁啊，另外咧就係講翻全國方面嘅消息。今年以嚟啊，全國公安機關累計偵辦網絡黑客犯罪案件係1900多宗嘅，網絡謠言案件8000多宗，咁啊關停違法違規帳號23000個，清理違法有害信息50多萬條，咁啊針對群眾反映強烈嘅網絡突出問題，公安機關網安部門持續深化靜網等專項行動，集中整治涉網絡水軍、網絡暴力、仿冒網站同埋軟件等等突出網絡違法違規行為，依法查處體育運動員、抗洪救災、村幹部被網爆案等多起嘅典型案例，曝光一批違規主體，整改一批風險隱患，網絡生態環境持續淨化嘅。
1: 咁讲下世界杯啦，睇波就顺便睇下波鞋就好啦，千祈就唔好玩咩有奖竞猜啊！当前世界杯等体育赛事热度持续走高嘅，咁各类体育营销活动集中上线，主题盲盒啊、有奖竞猜、限量周边等消费场景就层出不穷，但部分商家就借机夸大宣传啊、炒作营销啊，容易误导消费者冲动消费，进而导致各类消费嘅纠纷。咁对此咧，国家体育总局同埋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相关嘅消费提示，就讲到理性消费切莫跟风，应该理性咁看待世界杯嘅营销，清醒认识各类赛事嘅主题盲盒、限量周边等存在短期炒作、价值日价、实用不足等问题，千祈唔好盲目跟风抢购，自觉抵制非理性嘅消费行为。同时要提高警惕，避免陷阱，留取凭证，依法维权。
0: 另外咧，為咗更好咁滿足群眾疾病防治基本用藥需求，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中醫藥局、國家疾控局發布咗國家基本藥物目錄2026版，今日將會從9月1日起正式實施嘅。新版目錄周六咧就係藥品794種，其中化學藥品同埋生物製品476種嘅，中成藥318種。咁啊，經過初步測算，新版目錄藥品使用量佔全國公立醫療衛生機構配備藥品使用量嘅71%，體現咗基本藥物作為臨床關鍵用藥嘅重要地位同使用嘅普遍性。國家衛生健康委等部門將會進一步推動基本藥物優先配備使用，提升基本藥物規範使用能力，讓各級醫療衛生機構配得上、用得好，促進上下用藥銜接，讓人民群眾喺屋企門口附近嘅醫療衛生機構亦都可以用上同大醫院相同嘅呢個藥物嘅。
1: 咁讲到近日咧，就系国家药监局、国家医保局组成咗联合检查组，咁啊依据药品追溯马西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同埋山西省部分地市嘅医疗机构同埋药品批发企业啊，开展联合嘅检查。呢次嘅联合检查聚焦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同埋药品经营流通嘅关键环节，以药品追溯异常同埋医保重复结算线索为切入点啊。检查了解咗部分医疗机构同埋药店对发现嘅违规行为，将会依法与予以嚴肅嘅查處。嗱，國家藥監局就強調啦，要嚴厲打擊藥品經營領域違法違規行為，要加快完善藥品追溯體系建設，運用追溯系統精準發現問題，要持續深化部門協同聯動，完善數據共享、線索移送、聯合檢查等工作機制，堅決守牢藥品質量嘅安全底線。
0: 国际方面的消息，在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137届会议上面，美国巴拿马代表谴责中国以政治原因对巴拿马旗船巴马，即是用这个巴拿马的旗的船舶采取这个惩罚的措施，呼吁国际海事组织是完善保护机制，不避免将海运贸易政治化。今日中国就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就说，中方主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旗船舶在我国水域发生多起等级以上的安全事故，是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的这个船旗国。今年一到七月份，巴拿马船这个巴拿马旗船舶累计到港的首次佔外國籍的船舶到港的首次的近20%，咁而船舶事故同埋死亡新增人數佔比分別達到大約係50%。港口國際港口國監督檢查，即係我哋國港口國監督檢查，作為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同埋水域環境清潔嘅重要措施，係各國對一個到港外國際船舶進行安全管理嘅主要手段。咁啊，中方係高度重視水上交通同人身安全嘅，所以係依法依規對停靠中方港口嘅船舶開展港口國人一個監督檢查，完全係符合國際公約。
1: 当地时间13日，巴林内政部表示，由于伊朗对美国位于海湾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该国响起防空警报，要求民众避难。根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日凌晨的报道，伊朗的阿巴斯港、石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就表示，美东时间12日下午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0: 再简单讲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12日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海湾地区局势严重升级以及军事对抗重新爆发表示深切的关注，督促就是伊朗和美国紧急恢复谈判的。另外呢，世界杯就打咗一场比赛，咁导致一间航空公司输咗赌约喎。挪威航空已经兑现咗佢喺社交媒体上同英国航空嘅赌约，喺英格兰队喺呢个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中战胜挪威队之后，咁挪威航空呢将佢嘅社交平台嘅账号头像咁更换为英国航空嘅标志，比较搞笑，为期一日咁多啫。另外呢，当地时间13日 下午，韓國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就前總統尹錫月涉嫌違反政治資金法接受免費輿論調查服務一案進行一審判決嘅。尹錫月被判有期徒刑兩年嘅。好啦，呢個時候要結束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啦。
1: 聽日再見啦，拜拜。
0: 拜拜。
2: 沒有一聲再見，沒有半聲。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早晨啊，表哥。
6: 早晨。
1: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7: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1: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亿5000万。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6: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啦，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7: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8: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9: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0: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9: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10: 快乐齐分享。
11: 刘峰和小平、小善分别后，再见面已经是10年后了。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0: 点塞车嘅？
1: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是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3: 青春系校园里那朗朗嘅读书声。青春系球场上肆意挥洒嘅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4: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3: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4: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3: 外加1059，
4: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炎炎夏日，有哪些养生要点需要注意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夏季养生的要点。黄帝内经中有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因此养生要注意保护阳气。中医理论认为，阳气是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活动的动力，如内脏器官缺乏动力，人体就会阳气不足，出现疲劳乏力、头疼、头晕，甚至眩晕等症状。夏季虽然天气炎热，但不要久吹空调，长时间吹空调，风扇会使寒气凝滞在身体里，使身体的气血运行受阻。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保持室内外温差不超过7摄氏度为宜。夜间宜使用定时功能，不要吹一整夜，同时不要贪食生冷，冷饮吃太多不仅不能解暑，反而会引发健康问题。夏季人体阳气呈向外扩散的趋势，如果摄入生冷食物过多，会严重损耗阳气，还容易出现肠胃问题。另外，夏季气温高，人体排汗使体内水分大量流失，易使大脑供血不足，产生头痛头晕等症状，因此需充足饮水，及时补充水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3: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
4: 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5: 阳光早晨，
4: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来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6: 你是最好的，加油。
4: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7: 我上班了，拜拜。
4: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8: 嗨，好久没见了。
4: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们的人送上最衷心的微笑，
9: 真是多谢了。
4: 微笑是一种无声的亲切的语言，微笑是人同人之间沟通的心灵纽带，树立文明的信念，常挂微笑的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1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1: 翻工放工开 OT，
12: 拖地洗衫凑细佬，
1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4: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5: 爱家就要爱生活，
1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谢谢。
1: 哇，阿乐仔，这个湖好靓啊，不如我哋落去游水啦。
2: 小明，我真系要认真同你讲下呢一个预防溺水四要点啦。一，唔好私自落水游泳，要有家长时刻看护。二，唔好喺水中互相嬉戏，防止被水逐到窒息。三，唔好喺唔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嘅水域游泳。四，当你唔熟悉水性、水下情况又不明嘅时候，唔好擅自落水施救。
1: 我讲下啫，唔游唔入，生命冇 take two 啊嘛，我明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㗎，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情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2: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
1: 游泳汽水夏日到，
3: 偷偷落水千祈冇，
1: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自周到，
1: 泳池畅泳乐缤纷，
3: 照顾儿童冇分神，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你咪搞，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远离危险身体好。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5: 爱需要勇气。
6: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5: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6: 那我不需要你吗？
5: 爱需要坚持。
7: 怎么是你？
8: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5: 爱需要奉献，
7: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9: 我愿意，
10: 我愿意，
11: 我愿意，
12: 我愿意，
13: 我愿意。

0: 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渣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个天天就蒙蒙光，街上行人稀少，冇几耐就出咗北门啦。虎头陀继续向前行，然后屈咗条小路，又行咗七八里，嚟到一处乱石岗，佢咁先至停步转身，向杨逍同韦一笑摆一摆手，要佢哋两个退开，随即抱拳向张无忌行礼。张无忌还翻礼，佢谂呢个头陀带我哋嚟到呢处都唔知有咩用意呢？呢处四面冇人，如果动武，佢以一敌三，显然系十分不利嘅。睇佢个样子，又似乎唔含敌意啊！佢正喺度谂紧，虎头陀呵咁嘅声，双手一摆就扑上嚟啦。佢左手虎爪，右手龙爪，十指好似勾咁，攻势极之猛恶。张无忌左掌挥出，化开咗一招。佢话：上人咁想点呢？请你讲明咗先，然后再打都唔迟啊！虎头陀毫不理会，好似听唔到佢说话咁嘅。只见佢左手由虎爪变成鹰爪，右手佢话由龙爪变成咗虎爪，一爪攻左膊，一爪攻右腹，出手啊狠辣到极。张无忌话：真系非打不可系嘛？虎头陀鹰爪变师长，虎爪变学嘴，一击一啄，招式又变咗啦。三招之间，双手变咗六种姿势。张无忌唔敢怠慢啦，施展太极拳法，身形好似行云流水，走乱石岗上同佢打上嚟。佢发觉呢个虎头陀嘅招数十分繁复，有时大开大合，光明正大，但突然之间呢，变咗鬼骨古怪，完全系邪派武功，显然系正邪兼修，渊博无比嘅。张无忌净系用太极拳同佢打啫，打到七八十招嘅时候，虎头陀呼咁一拳直取中宫。张无忌一招如风似笔，将佢嘅拳力封住，跟住一招单边，左掌已经拍到背脊上边啦。不过呢一掌呢冇用耐力，手掌掂一掂就离开。虎头陀知道佢手下留情，向后跳开，打斜眼向张无忌望咗阵，突然向杨逍做咗个手势，要借佢嘅长剑用下。杨逍真系解低把剑，连埋剑鞘双手托住送到虎头陀面前。张无忌好奇怪啦，怎么杨左是将兵刃借俾敌人嘅呢？虎头陀拔剑出鞘，打个手势叫张无忌向韦一笑借剑。张无忌另一个头，即系接咗佢左手揸住剑鞘，使招请手就以剑鞘当剑，左手捏咗个剑诀，剑鞘打埋喺身体前边。虎头陀切咁嘅剑打斜刺过去，张无忌见佢教赵敏学剑，就知道佢剑术极之高明嘅。立即施展呢几个月当中喺武当山上精心研究嘅太极剑法，形神接战啊！只见对手嘅剑招忽快忽慢，处处暗藏机锋。但系张无忌一家拆解嘅时候，佢立即收翻，另外使个新招，几乎冇个招系使到底嘅。张无忌谂：如果半年之前遇到佢啊！剑法上我唔系佢个敌手啊，飞嗰个八臂神剑方东伯，虎头陀又高皮啦。佢有咗爱才嘅谂法，就唔愿喺招数上摆明咁赢佢。眼见虎头陀长剑挥舞，使出一招乱披风，白刃影日，

好似万道金蛇乱捐乱飙。佢睇清楚啦，突然间调转剑鞘，嚓咁嘅声，剑鞘已经套住咗剑刃，双手环抱一搭，轻轻扣住虎头陀双手嘅手腕，微微一笑，然后向后跳开。呢个时候，佢嘅手招稍为用啲力，就可以将长剑抢过嚟噶啦。呢一招夺剑嘅法子系险就险到极，巧亦巧到极啊！佢向后跳开，仲未曾落地，虎头陀已经抛低长剑，呼咁一掌拍到嚟。张无忌听到风声，只要呢一掌真力充沛，非同小可，乜有意思啊？佢嘅耐力，右掌回转，硬碰硬咁接咗佢呢一掌，然后左脚先着地。霎时之间，虎头陀掌上嘅真力源源吹过嚟。张无忌运起乾坤大挪移心法之中嘅第七层功夫，将佢嘅掌力渐渐积蓄，突然间大喝一声反震出去，就好似一座湖泊喺山龙爆发嘅时候充满咗洪水，突然间湖堤崩缺，洪水急冲而出咁，将虎头陀送嚟嘅掌力冚唪送翻转头。佢咁啊将对方十几掌嘅力量啊急急埋埋变成一掌拍出，世上本来冇咁大嘅力量嘅，如果虎头陀俾一掌打中啊，势必腕骨、臂骨、肩骨、肋骨一齐折断，连血都喷唔出啦，当堂变成一团血肉模糊，写得惨不堪言啊！呢阵时双掌互相贴住，虎头陀万难闪避噶啦，嘿，张无忌确系好嘢，佢左手拿住佢心口向上一抛，虎头陀成个庞大嘅身躯向上飞起，砰咁嘅声巨响。乱石横飞，呢一下威力无比嘅掌力冚唪打喺乱石堆上。杨逍同韦一笑喺旁边睇到咁嘅声势，都忍唔住齐声惊叫啊！佢两个人以为虎头陀同教主比拼耐力，至少亦都要一盏茶咁耐先可以分出高低嘅。谁知一阵间咁耐啫，就到咗决生死嘅关头啦。两人嘅心里边虽然有说话讲啊，但已经嚟唔切讲啦。当见到虎头陀平安无恙咁落翻嚟，手板心里边啊都俾啲冷汗整湿晒啊！虎头陀双脚一着地，当堂双手作火焰飞腾状，放喺胸口，向住张无忌就拜佢话：小人光明游师范遥，参见教主。正谢教主不杀之恩，小人无礼冒犯，请教主恕罪啊！佢十几年来都冇开过口，而家讲起说话上嚟，声调已经唔系点自然啦。张无忌又惊又喜，呢、这个哑嘅虎头陀不但开咗口，而且本够光明又屎，你一着真系完全想唔到。连忙伸手扶起佢就话：原来系本教范幼士，真系高兴啦！自己人唔使咁多礼。杨逍同韦一笑跟佢嚟乱石岗嘅时候，就已经估到三分噶啦。即系范瑶嘅面貌变化实在太大啦，所以唔敢立即相迎。等见佢施展武功，就估到七八分啦。一听佢自报姓名。两个人即刻上前，出力咁握住佢只手。杨逍向住佢面睇咗一阵，啲眼泪啊，一滴滴咁流出嚟。佢话：范兄弟，啊，我想你真系想死嚟啊！范瑶揽住杨逍，佢话：大哥，多谢明尊保佑，赐俾我哋教主咁嘅能人，你我兄弟终于有重逢之日啊！杨逍话：兄弟，你点解变成咁嘅样嘅？范瑶话：我如果唔系自己毁咗容，又点瞒得过混元霹雳手成坤嗰个奸贼啊？三个人一听，先至知道佢系故意毁容，混入敌人身边卧底嘅。

令萧啊更加伤感啦。佢话：兄弟，真系苦咗你啦。杨萧同范瑶当年喺江湖上人称逍遥二仙，都系英俊潇洒嘅美男子。范瑶竟然将自己伤残到咁丑陋不堪，佢个苦心孤诣，一般人真系冇法子做得到嘅。韦一笑向来同范瑶唔啱，但呢阵时呢亦不由得心为感动，佢跪低就拜，佢话：范老师，韦一笑到今日先至真正服咗你啊！范瑶跪低还拜，笑住话：为福王庆功独步天下，神庙仲胜过当年啊！虎头陀寻晚大开眼界。杨逍四围一望，佢话：呢度离城冇几远，敌人耳目众多，不如我哋去前面山坳里边倾啦。咁四个人跑咗十几里，嚟到个小山岗后边，嗰处一望几里，唔怕有人匿埋偷听，但喺远处呢就睇唔见山岗后边嘅情景嘅。咁四个人坐喺地下，讲咗分别之后嘅情况。当年明教教主杨顶天突然间不知所踪，明教众高手为咗争夺教主嘅位置，大家互相唔服气，搞到四分五裂。但系范瑶就认为教主并未死，就有人出嚟江湖寻访佢嘅下落。过咗几年，冇发现丝毫嘅踪迹。后来想到或者系俾丐帮谋害，就暗中捉咗好多丐帮嘅重要人物嚟拷打逼问，仍然系查唔到一啲线索，反而害死咗唔少丐帮嘅无辜帮众添。收尾听到明教众高手啊争得更加厉害，仲有人到处咁揾佢，想以佢为号召。范瑶啊无意去争教主，亦唔愿卷入漩涡，就远远咁避开，又话俾明教嘅兄弟撞到啊，于是留咗长须，扮个老年书生到处咁漫游，咁都几逍遥自在嘅。有人佢喺大都闹市上见到一个人，见得佢就系杨教主夫人嘅师兄成坤，不禁吃咗惊啦。呢阵时武林之中已经传到冚冚声，我有唔少好手俾人杀死，墙上总系留低杀人者混元霹雳手成坤也嘅字样。佢又想查明呢件事嘅真相，又想去成坤探问杨教主嘅下落，于是远远咁跟住佢。见到成坤行上咗酒楼，酒楼上面有两个老人喺度等佢，就系元永二老啦。范瑶知道成坤武功高强，就远远坐到炸鸡饮酒，隐隐约约只系听到三言两语啫。不过需要毁咗光明顶呢几个字，就睇得清清楚楚。范瑶听见本教有难呗，当然唔能够袖手唔理啦，就暗中跟住佢哋，眼叫住三个人行入宇阳王府里边。收尾仲查到元明二老是宇阳王手下武士当中的顶尖人物来。宇阳王察罕达木尔官居太尉，执掌天下兵马大权，智勇相传，是朝廷里面的第一位能人，江淮二军起事都是被他派兵扑灭的。二军屡起屡败，皆因察罕达木尔统出兵马有办法的缘故。张无忌他们听过他的名字很久的了，现在听到六将客等待他的手下，虽然也没什么惊奇，不过都打了个突。杨逍问：那个赵姑娘是谁？范瑶说：大哥你估下。杨逍说：莫非是察罕达木尔的女？范瑶拍着手说：没错，一估就中了。呢个宇阳王生咗一个仔一个女，个仔叫做富富特木尔，个女就系呢位姑娘啦。佢个蒙古名叫做咩敏敏特木尔，富富特木尔系宇阳王世子，将来
系要继承王爵嘅。各位姑娘嘅封号系兆敏郡主，佢呢两个仔女都系爱好武艺，都学咗一身好武功。两个人又鍾意打扮成汉人咁样，讲汉话，又改咗个汉名，男嘅就叫做黄宝宝，女嘅就叫做赵敏。赵敏两个字系由佢个封号兆敏郡主嚟嘅。为咗笑话，呢两兄妹都几古怪嘅噃，一个姓王，一个姓赵。如果系我哋汉人，咁真系笑死人啦。范瑶话：其实佢哋都系姓特木尔，不过就将个名放喺前头啫。呢啲系番邦嘅习惯。嗰个汝阳王察罕特木尔，亦都有个汉姓噶噃。你会姓咩呢？系姓李。讲到呢处，四个人一齐大笑啊！杨逍话：嗰个赵姑娘嘅相貌模样，成个个汉人美女。但只要一睇佢做起事上嚟，番邦女子嘅凶蛮野性，立即就显露出嚟啦。张无忌直到而家先至知道赵敏嘅来历，虽然估到佢必定系朝廷贵人，但又冇估到佢竟然系天下兵马大元帅汝阳王嘅郡主。同佢交手几次，每次都系多多少少咁落喺下风。虽然佢嘅武功唔及自己，但系心思机敏，奇变百出，实在就唔系佢嘅敌手啦。范瑶接住话：咁属下暗中继续探听，知道汝阳王决心剿灭江湖上嘅门派帮会，佢采纳咗成坤嘅计谋。第一步就想消灭本教。我仔细谂下，本教内部纷争不休，外敌佢系咁强大嘅，灭亡嘅大祸已经迫在眉睫啦。想要挽救就只得混入王府，查到汝阳王嘅计划，到时再搵机会嚟解救啦。其实除此之外，就冇更好嘅办法啦。不过好奇怪，成坤既然是杨教主夫人的师兄，又是谢师王的师父，为什么这么狠毒地来跟本教作对呢？原因真是一点都想不出了。估计他必定是贪图富贵，要消灭了本教，为朝廷立功啦。本教兄弟识得成坤的不多，我以前佢系同佢见过面嘅，咁佢系认得我嘅。要使我嘅计划不致泄露，只有想法子杀咗佢嘅啫。为咗笑话，应该咁做。范瑶话：但系此人实在狡猾，武功又强咯噃。我连气暗选咗佢三次都冇成功，第三次虽然刺中咗佢一剑，我亦都俾佢劈咗一掌。都唔知几艰难先至走甩咗啊！不至露出痕迹，但系我已经身受重伤，依咗年纪先至好咋。呢阵时，汝阳王府里边图谋更急啦。我谂，如果乔装改扮，只能够呃得一时嘅啫。我当年同杨兄齐名，江湖上知道逍遥意思嘅人实在系唔少。时间一长，必定露出马脚嘅。于是咬咬牙，就自己毁咗容，扮成个大白头陀，又用啲药嚟染咗头发，去咗西域花刺之巫国嗰度。韦少好奇怪咁话：去花刺之巫嗰度，万里迢迢，同呢件事又有咩关系呀？范瑶笑咗笑，正话想回答。杨逍就拍住手话：呢、這个法子好啊，韦兄，范兄弟去咗花刺之墓，揾个机会一显身手，嗰边嘅蒙古王宫就必定会收录佢嘅。汝阳王正系到处咁招聘武士，花刺之墓嘅王宫为咗讨好汝阳王，
必定会送佢去王府

0: 效力。咁样一嚟，范兴帝就变咗西域花自己吴国晋献嘅色目武士啦。佢嘅容貌已经完全改变咗，又唔开口。成坤就算有天大本事都认佢唔出啦。为一笑长叹一声，佢话：唉，梁教主安排逍遥二仙排名喺四大八王之上，的确系目光如炬。呢种计谋，咩英王福王，真系谂都谂唔出嚟噶。范耀话：哎呀，慧卿，你唔好赞我啦。果然好似杨左氏讲嘅咁，我喺花池之墓杀尸避虎都几出名嘅。当地嘅皇宫就送咗我去汝阳王府里边，但系嗰个成坤当时已经唔喺王府啦，都唔知去咗边处。跟住杨超就简单咁讲咗成坤点解同明教有仇，点样偷袭光明顶，佢嘅奸谋点样俾张无忌识破，又点样同恩野王比拼掌力而死嘅经过。范耀听完，成个人停咗阵。咁先至知道中间原来有咁多曲折嘅。佢起身嚟恭恭敬敬咁对张无忌话：教主，有一件事属下向你领罪。张无忌话：范有事何必过谦呢？范遥话：属下去到汝阳王府，为咗取得王爷信任，喺大都闹市里面亲手打死咗本教三名向主，现得本人同明教早就跌落咗深仇㗎喇。张无忌当时冇出声，佢諗残杀本教兄弟係本教五大禁忌之一，因此杨左氏、四八王、五行旗等争夺教主嘅位置，尽管係斗争得好激烈，佢係从来都冇杀死过本教兄弟嘅。范尤善呢个罪实在唔轻啊，但佢主要係为咗护教，就唔係为咗私仇，照理就唔能够惩罚佢㗎。就话范尤善咁样做都係出于护教苦心啫，本人唔责怪你嘅。范尧躬身话：多谢教主恕罪。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古台。
2: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齐渣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2: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3: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2: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3: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2: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3: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2: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2: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1: 家里家外，
2: 亲人朋友，
1: 或浓或淡，
2: 或聚或散，
1: 爱家1059，为我停留，
2: 为我
1: 停留，为你守候，
2: 为你守候。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3: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听范瑶话，为了取信宇阳王，曾经杀了明教的3个乡主。他想范瑶这样做都为了护教啫，不能够惩罚他的。他就说

成群喺暗中帮佢策划，趁住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嘅时候，由赵敏带同大批高手，企图乘机收渔人之利，将明教同六大派一股歼灭。喺六友庄里边放毒等等嘅情形就因此而起嘅。即是当时范瑶奉命保护宇阳王，就冇去西域，所以直至收尾呢先知道呢件事啫。范瑶话佢虽然喺宇阳王府里面一啲都冇露形迹，但佢係由西域嚟嘅，范敏就唔俾佢参与围攻西域嘅光明顶，讲唔定亦係成坤出嘅主意。赵敏用西域翻生献俾佢嘅毒药十香软根散，暗中放喺由光明顶翻嚟嘅六大派高手嘅飲食里面。嗰啲十香软根散无色无味，捞埋喺送菜之中，就冇人能够感觉得出嘅。呢啲毒药嘅药性一发作啊，当堂全身筋骨酸软。过几日之后，虽然可以行动如常，不过耐力就一啲都发挥唔出啦。因此六大派远征光明顶嘅众高手喺一个月之内，一个二个都分别被擒。即是在对少林派空盛所率领的第三批人放毒的时候，被人撞倒了，真刀真枪咁打起上来，空盛是被阿三杀死，其余的人不是元明二老、神箭八孔以及阿大、阿二、阿三等人的敌手，死了十几人之后全数被擒了。之后就去袭击六大派的发源地了。第一个就揀到嗰少林派，少林寺防卫严密，要想混入去寺里面放毒极之困难嘅。唔同喺出外嘅时候，需要喺市镇客店里面住宿打尖，放毒轻而易举。咁既然唔能够放毒咯，就决定强攻啦。讲到收尾，范瑶话：郡主要强攻少林寺，恐怕人手唔够，又喺大都调咗一批人去帮手，嗰批人就由我率领。少林派向来对本教都极之无礼嘅，要佢哋吃多啲苦头，真系人心大快啊！就算系将少林派嗰班臭和尚冚唪唥都杀清光，虎头陀真系连眼都唔眨下嘅。教主，你又要不以为然啦。杨逍插口话：兄弟，嗰啲罗汉像调返转个身系咪你做㗎？范瑶笑住话：我见群主叫人喺罗汉像嘅背脊上面刻咗个十六个字，意图嫁祸本教。我收尾又整整返去将罗汉像拱返正。大哥，你真系细心啦。呢件事仲系俾你哋睇出咗，嗰阵时你想唔想到系兄弟做嘅呢？杨逍话：当时我哋推口起上嚟，觉得喺对头里边似乎有位高手喺暗中维护本教，但系边个会想得到，竟然系我嘅老搭档好兄弟啊！咁四个人都大笑起嚟啦。杨逍就随即向范瑶简略咁说明，明教决心同六大派捐起前嫌，共抗蒙古，因此一定要将众高手救翻出嚟。范瑶话：敌众我寡，净系靠我哋四个人好难做得成呢件事嘅，一定要揾到十香软根散嘅解药，俾嗰班臭和尚、臭尸姑、臭道士食咗，等佢哋恢复耐力至得。到时冲晒出嚟，打嗰班达子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就一齐逃出大都。明教向来同少林、武当等名门正派对头冤家，佢说话之中对六大门派众高手毫不客气。杨逍对佢猛咁打眼色，范瑶理都唔理，不过张无忌对呢啲小事呢就不以为意嘅。佢拍住手咁话：范又是讲得冇错。

不过唔知点样先可以攞到十香软根散嘅解药呢？范瑶话：我从来都唔开口，因此郡主虽然对我都几尊重，但系向来都唔同我商量咩紧要事情嘅。咁梗系啦，只有佢一个人自言自语，我系一句说话都唔回答，咁咪好扫兴。加之以我系喺西域小国嚟嘅，佢亦唔会将我当作系心腹。因此嗰啲十香软根散嘅解药系乜嘢，我就冇法子知道啦。不过我知道呢件事牵涉重大，暗中就留意咗。如果我估得冇错嘅话呢，呢啲毒药同解药系由袁永二老分开掌管嘅，一个管毒药，一个管解药，而且经常轮流掌管嘅添。杨逍话：唉，呢位郡主娘娘系认真功于心计，平常嘅苏眉男子未有耐及得到佢啊！诶，唔通佢对袁永二老都唔放心？范瑶话：一来梗系唔放心啦，二来又更加妥当。好似我哋而家想去偷解药，就唔知系揾陆象客好呢，定系揾学不庸好啦。而且听讲毒药同解药嘅气味颜色完全系一模一样嘅。如果唔系掌药嘅人讲你听，旁人去偷解药，讲唔定啊，反而会偷到毒药添。嗰啲十香软根散仲有一样厉害嘅地方喎，中咗呢种毒药之后，筋萎骨软，当然系不在话下啦。如果系第二次再食毒药，就算只系一啲粉末咁多啫，立即就会血液气绝，无药可救噶啦。为咗小新啊条你话，照你咁讲，假若佢点都唔能够偷错噶咯。范瑶话：讲虽然系咁讲，不过亦唔紧要嘅。我哋即管将袁永二老身上嘅药偷咗翻嚟，揾一个华山派、空洞派嘅小人物嚟试一下，边一种药整死咗佢咯，就系毒药啦。哇，咁易就知啦。张无忌知道佢嘅邪性极重，唔将旁人嘅性命放喺心上嘅，就笑咗笑话：咁唔好嘅，讲唔定我哋辛辛苦苦偷翻嚟嘅两种都系毒药呢。杨逍拍声拍个大髀，佢话：咦，教主讲得啱啦，我哋寻晚咁样搞，可能将郡主吓怕咗，将啲解药收埋喺自己身边都话唔定嘅。继我话，我哋必须查明啲解药由边个人掌管先，然后再商量点样偷。兄弟，袁领二老佢哋生平最鍾意嘅系乜嘢东东啊？范瑶笑住话：六号色，学号酒，仲会有乜嘢好嘢啊？杨逍问张无忌话：教主，有咩药能够使人到筋骨酸软，就好似中咗十香软根散一样噶？张无忌諗咗諗，就笑住话：要使人全身冇力，成日想瞓觉，咁就唔难嘅。不过用喺高手身上，唔到半个时辰，药力就散㗎喇噃。又好似十香软根散咁厉害嘅，就冇法子啦。杨逍笑住话：有半个时辰就乜都够啦。属下有一条计，唔知得唔得嘅，要请教主斟酌。话就话系计啫，讲穿咗其实亦不值一笑嘅。嗱，范兄弟设法子去请学不庸嚟饮酒，酒里边就放啲教主讲嘅嗰啲药落去。范兄弟嘈起上嚟先，话中咗学不庸嘅十香软根散，到其时解药喺边个人嗰处就可以查出嚟啦，乘机就立即抢药救人。张无忌话：呢条计使得唔使得，就睇下学不庸嘅性格系点样而定啦。范老师，你睇点呢？范瑶将呢件事从头到尾想象一次，讲呢条计虽然

简单，乜亦冇咩破绽，就话我谂杨大哥呢条计可以。何不中嘅性格狠辣，就冇陆象客咁阴毒聪明。招解药喺何不中身上，我嘅武功虽然唔及佢，但系应该可以对付得了嘅。杨超话：如果解药喺陆象客身上呢？范耀皱住眉头话：咁就棘手得多啦。范耀起身喺山岗上面行来行去，隔咗好耐，双手拍就话：咁啦，陆象客极之精叻嘅，如果呃佢，多数会俾佢识穿嘅，就揸住佢亏心事，硬碰硬咁吓佢，佢权衡轻重，可能会听话都有知嘅。当然啦，咁样夹硬嚟，讲唔定会撞板，要冒好大嘅危险嘅。但系除此之外，似乎又冇第二样更好嘅办法啦。杨超话：呢、這个老坑有咩亏心事呢？佢人老心不老，有咩把柄落喺兄弟嘅手上冇啊？范瑶话：今年春天，宇阳王收咗个妾侍，请我哋几个人喺花厅便宴。宇阳王夸耀佢新妾生得好靓，就叫嗰个新娘娘出嚟敬酒啦。我见到陆象客嗰双贼眼啊，转嚟转去，吞咗好多啖口水，睇嚟佢好心郁嘅。为咗笑话，咁收尾点啊？范瑶话：收尾亦冇乜点嘅，嗰个系王爷嘅爱妾，佢就算有天咁大个胆，都唔敢乱嚟嘅。为咗笑话，咁佢嗰双眼转嚟转去啫，又唔能够话佢系咩亏心事噶嘛？范瑶话：唔系亏心事，可以将佢整成个亏心事嘅啫。呢件事要劳烦卫兄啦，你施展轻功，去将宇阳王嘅外衣劫翻嚟，即系喺陆象客煲床上边。你个老坑十之七八，一定会忍唔住嘅，就胡天胡地一番噶啦。就算佢真系能够临崖勒马，我亦会撞入去佢间房，要一百个口都讲唔清。咁啊，只有乖乖地将解药双手奉上啦。杨超同韦一笑同时拍手笑住话：呢、這个插咗我法子啊，真系高明啊！就佢陆象客好似鬼咁奸，呢趟都要中计噶啦。张无忌又好嬲又好笑，佢谂自己所率领嘅呢批邪魔外道，做起事嚟奸诈阴毒，同赵敏手下嗰批人物并冇咩唔同嘅，只不过一个系善，一个系恶，其中就大有区别。以阴毒嘅方法去对付阴毒嘅人，可以话系以毒攻毒啊！佢想到呢处就乜嘢都想通啦，就微笑话：不过可惜连累咗宇阳王嘅外机啊！范瑶笑住话：我早啲撞去陆象客间房，唔俾陆象客占咗便宜，咁咪得咯。咁四个人详细商量，抢到解药之后，就范瑶送入去高塔，分俾少林、武当各派嘅高手食。张无忌同韦一笑呢喺外边接应，一见范瑶喺万安寺里边放起烟火，就立即喺寺外边四围嘅民房放火。各派高手就在外面等候，各派高手出城之后就分别坐车或者骑马去昌平会合。外面等候，各派高手出城之后就分别坐车或者骑马去昌平会合。张无忌对于焚烧民房呢一点，觉得未免连累无辜。杨超话：教主，世事往往难以两全嘅，我哋救出六大派啲人，日后如果能够赶走达子，咁就为天下千万苍生造福。今日害咗几百户人家，就唔讲得咁多㗎啦。

0: 四个人计划好啦，就分头入城，就各有各做啦。杨超去买马，请定车，张无忌配咗一副麻药，为咗掩饰药性啊，就另外加咗三味香料，吸落啲酒里边之后呢，入口更加香醇啦。韦一笑就去市面买咗个大布袋，等到天黑就与杨王府劫王姬啦。话说范瑶同袁炳二老佢哋为咗看守六大派高手，都就近住喺万安寺嚟。赵敏就仍然住喺王府，就夜晚要学习武艺啦，先坐车嚟万安寺嘅啫。范瑶攞咗麻药翻去万安寺，想二十几年嚟名救四分五裂，今日中兴有望，只挨咗咁多苦都唔觉得冤枉啦，个心里边系好欣慰。张无忌武功既高，为人又极之仁义，真得令人心服，只系唔够心狠手辣，有啲婆婆妈妈，未免美中不足啫。佢系住喺西厢嚟，袁炳二老就住喺后院嘅宝上精舍。佢平时因为忌惮佢两个武功咁使得，恐怕露出马脚，所以极少同佢哋两个接触嘅。因此双方住嘅地方都系离得好远。而家想请学不翁饮酒，咁点样先至唔着痕迹呢？都唔系咁容易谂嘅噃。佢望住后院，见夕阳西斜，嗰座十三层嘅宝塔下半阙已经照唔到太阳啦。塔顶琉璃瓦上嘅日光亦渐渐弱啦，嗰时都唔知点做好，就背住双手慢慢踱去后院嗰度。突然之间，一阵肉香喺宝上精舍对面一间厢房里面飘出嚟，嗰度系神箭八龙嘅孙三伟同李四吹两人住嘅地方。范瑶心念一动，行去厢房推开房门，肉香扑鼻冲埋嚟，只见李四吹人崩喺地下，对住个红泥火炉猛咁泼火，火炉上面放咗个大瓦煲，炭火烧到好旺，啲肉香啊一阵阵咁喺瓦煲里边喷出嚟。孙三伟喺度摆碗筷，显然佢两兄弟要喺度大拆一餐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齐渣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2: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3: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2: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3: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2: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3: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2: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西江如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DJ Super，
2: DJ Super，
3: 一个人，
2: 一个人，
3: 一个人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1: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癫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5: 各位叔伯兄弟姐妹，中午好，1点05分，欢迎大家。你哋好吗？食咗饭未啊？今日咧嚟到系7月14号啦，欢迎大家喺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嘅状态底下，都要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啊！呢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你好，我系 Super， 嗨！食咗饭未啊？食咗嘅话咧，记得入嚟吹下水啊，点啊？就未嘅话咧，可以咧送饭咯。你觉得送得落嘅话，系嘛？都 OK， 都冇问题啊。系啦，咁啊，今日天气即系一般般啊。朝早咧又落雨，落咗成个上昼噶啦。但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间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咧会有大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系26度，吹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0%到60%之间嘅。预计呢一几日咧受季风槽北台的影响，我们肇庆市中部有一次大雨到暴雨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高温天气将会缓解的，是吗？唉，但都有点热热地，我自己觉得啊，是啦，咁啊时冷啊时热啊，导致小弟我都系患病啊，吓咁啊听声都知啊，把声真系不怎么样。咁如果摸我手心啊，系觉得有啲兴嘅。系我自己依家觉得自己手心有啲轻轻地啊，系啦，系有啲低烧啊。咁啊，琴晚食药都以为 OK 噶啦，哎呀，咁啊，今日翻工又觉得问题不大啊。咁啊，然后咧就隔一段时间，诶，好似都系咁上下，好似同琴晚嘅状态都系咁。哎呀，咁所以咧，大家真系一定咧要保重身体啊，注意饮食啊，饮多啲水啦。同埋咧就真系冇。唔好咁挑战呢个大自然啊！我自己回忆紧咧，就会唔会系因为嗰晚踢波之后咧，狂流汗之后再冲一个冻水凉，唔知系咪咁嘅因原因咧？抑或系即系瞓得唔够，然后咧又去踢一场波，导致嗰个免疫力会降低咧？系咁，我自己都唔系好清楚啦。咁啊，反正自己估啦，啊估啦，应该都系呢几味嘢噶啦，系咯咁啊。依家有轻轻地咯，就系咁啦，轻轻地吓。好啦，咁希望大家都保重身体啊，呢个真系好紧要嘅一件事情嚟嘅。欢迎大家咧喺呢个中午时分啦，咁可以咧除咗听我哋嘅节目之外，仲可以睇我哋嘅直播嘅。记得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咧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视频号咧搜索外加109亦都 OK 嘅，都可以咧 call 嚟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个天。呢度 FM 109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叫超级偶像，期待有你嘅支持啊！系啊，咁啊，今日就即系状态不佳啦，系嘛，嘢就唔讲太多啦，费事咧听我嘅cam 啊，然后咧就嗰啲咩啊？嗰啲咁样嘅声好核突噶嘛，系嘛？即系大家本身中午都攰噶啦，你仲要听埋啲咁样嘅声，咁唔好啦。

0: 啊。咁啊，我哋尽所能咧，用好音乐咧，去俾到大家更多嘅中午嘅一种享受嘅感觉，系嘛？落咗一个朝早嘅雨，咁依家咧就总算停咗啦。咁但系其他地方其实都仲落紧嘅。我有 friend 话啲云浮，哇，落得好劲啊，咁啊都有嘅。但系呢一只好经典嘅关于落雨嘅歌，呢首歌叫《如果天空要下雨》，唔使如果啦，今早落咗一轮噶啦。
1: 到处淋漓

同你翻嚟，我会有郑伊健咧，就好经典嘅合唱歌。如果天空要下雨，系啊。咁啊，欢迎大家中午时瞓瞓唔着，冇得瞓都可以咧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咧，一齐倾下偈嘅。咁啊，抖音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可以咧睇到小弟嘅抖音账号。视频好多方面搜索爱家1059亦都 OK， 冇问题嘅。欢迎各位咁入到嚟嘅朋友，希望大家未关注可以关注一下啦，又可以咧帮我点个赞啦。咁啊，方便的话可以咧分享一下直播间，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都 OK 嘅。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啊！我系 Super， 你哋好吗？呢一首歌系我自己好中意嘅一只关注落雨嘅歌，佢嘅名字系方浩文啊！唔知你对呢一位歌手认识有几多呢？我觉得佢声音非常之好听啦，并且系一位好有才华嘅歌手，声音亦都好衬啊！呢一只歌。

分手总要在雨天，亦都用最后一句嘅歌词致敬张学友嘅呢一首《分手总要在雨天》啊。佢嘅名字系方浩文啊，咁佢呢只歌叫《分手总约在雨天》啊，约同要有两回事啊，系咪？总要在雨天嘅，硬系要咁啊。约咧好似有计倾咁样啊，系咪？诶、哎，我哋约一约啦，制唔制啊？啊？雨天分手如何啊？有计倾噶嘛？系啦，呢度 FM 1059都喺度同你倾紧偈，我系 DJ Super， hello， 你哋好嘛？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都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哋嘅聆听啦。系啊，今日攞成个朝早嘅雨啦，唔知道你嘅城市嗰个地方有冇落紧啦？依家咁啱都有朋友，云浮依家好似落紧啦。咁啊，中山点啊，广州点啊，其他地方有冇落紧啊？因为即系佢啲雨咧，唔系话哇，即系一下子就落晒，佢就好似分开咁样噶，啊，分流程咁样，先落呢度，再落嗰度咁样嘅吓。咁啊，基本成个华南区都即系广东都应该都有雨啩吓，我估。咁但系可以咧话声俾我知啦，即系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睇緊直播的话，都可以呢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依家你哋嘅城市天气怎么样啊。你分享天气，我同你分享好音乐，呢度 FM1059， 今日呢会听到一把鼻蒙蒙嘅声音，冇错，小弟我病咗。琴日都係开始有㗎啦。咁啊食一药以为会哎好啦咁样瞓一个觉咁样。又流了很多汗，但是今天发现好像都还是有些东西。

香港会有黄海芹咧，就好经典嘅歌吓，叫做《雨中的恋人们》啊，咁肯定系浪漫噶啦，雨中嘅恋人们系咪啊？借啲椅又可以揽住人哋，借啲椅又可以靠近对方，一把遮两个人，挨得几咁近系咪啊？然后借啲椅偷偷又嘴人一啖。呢啲桥段系咪以为我未用过？系咪先？所以咧，落雨你觉得佢浪漫又得，你觉得佢伤感又得，系嘛？咁啊，睇你嘅心态，睇你嘅境况系点啦，啊！咁啊，当然啦，对于我哋嚟讲，肯定希望就唔好落咁大嘅雨啦。你知道，一下子咧落到几咩成百几毫米都好夸张啊嘛，系咪先？啊，你可以毛毛雨啊落下。然后咧，好似今日咁样啊，朝早落完，下昼唔落啊，系咪咁啊？几好啊！咁啊，下昼降下温啊，几舒服啊！晚上出街一流啊，正啊，系咪？呢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我系 DJ Super，Hello， 你哋好嘛？食咗饭未啊，各位？

咁啊，见到好多来自唔同地方嘅朋友入到嚟直播间，都可以咧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哋嘅城市嘅天气如何啊？系同我哋肇庆一样，依家已经放晴，抑或仲喺度落紧雨咧？无论点样咧，希望你都拥有一份嘅好心情啊！系啊，咁啊，今日咧听到小弟把声都系有啲鼻蒙蒙啊，都知唔多掂当噶啦，系啊，呢啲天气好容易。

语，相信这首歌大家很多都会很熟悉啦。对于这个旋律这个歌词也都会随之跟着哼唱的。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这个频道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都会有小弟我 Super 的声音在这里陪伴着大家的。咁啊，有咩想同我哋分享都可以啦，可以喺直播间留低你想讲一啲说话，当然亦都可以静静地咁样入嚟听下歌啊，都 OK 嘅，系啊，咁啊，平时我哋冇咁多歌听嘅，平时我哋就喺度吹水咯，系啦，喺度吹水为主啊，咁啊，今日咧就即系状态不怎么样啊，啱讲有啲低烧啦，咁啊，所以咧就可能嘢就少讲啲嘅，歌播多啲俾大家听。好，咁啊，记得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可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啦，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亦都可以，亦都 OK 嘅，可以啦，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个天。咩话？本田 XRV 可以咩啊？可以将修理厂咩倒闭咩意思啊？真系理解唔到啊！真系对车讲真一般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上
1: 上先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新创作歌曲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炎炎夏日，有哪些养生要点需要注意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夏季养生的要点。《黄帝内经》中有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因此养生要注意保护阳气。中医理论认为，阳气是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活动的动力，如内脏器官缺乏动力，人体就会阳气不足，出现疲劳乏力、头疼、头晕，甚至眩晕等症状。夏季虽然天气炎热，但不要久吹空调，长时间吹空调，风扇会使寒气凝滞在身体里，使身体的气血运行受阻。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保持室内外温差不超过7摄氏度为宜。夜间宜使用定时功能，不要吹一整夜，同时不要贪食生冷，冷饮吃太多不仅不能解暑，反而会引发健康问题。夏季人体阳气呈向外扩散的趋势，如果摄入生冷食物过多，会严重损耗阳气，还容易出现肠胃问题。另外，夏季气温高，人体排汗使体内水分大量流失，易使大脑供血不足，产生头痛、头晕等症状，因此需充足饮水，及时补充水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哇，香奈儿好免费试用啊，反正比$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2: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3: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不要轻信打着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2: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4: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5: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6: 欢迎来到我们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2: 那种惊喜，
5: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5: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喂，你好。
7: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6: 啊，咁啊。
8: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9: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押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10: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11: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2: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3: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4: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
15: 呢一刻，
16: 呢一刻，
17: 呢一刻，
18: 你需要我哋，
19: 你需要我哋。
0: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

0: 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5: 哎，累死我了。
4: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5: 啊，好吧。
4: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5: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4: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5: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4: 阿姨再见。
5: 啊，再见再见。
4: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6: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4: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6: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7: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沉着共命运对赌，站到分叉的领土，迎面风光都不知道。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K 城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0: 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收抢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3: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喎，唔好浪费啦。
4: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仔呀，唔好浪费呀嘛。
5: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吓嘛，唔好浪费啦。
6: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7: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8: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0: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表姐，表姐，
1: 吓吓得我啊！
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3: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2: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2: 外加一零五九，
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2: 生活中嘅美好。

0: 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3: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3: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

0: 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七月十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2: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4: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5: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6: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全面提升电力。

0: 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1: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

0: 1.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1: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

0: 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3: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2: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3: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4: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6: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5: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7: 对站内45对普速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8: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志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志市。上志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志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志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

0: 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0: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2: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遇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相互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4: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3: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4: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6: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遏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3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3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 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游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3: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

0: 弗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星光就位，
3: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2: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凤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赵匡胤、千里宋经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原文再续，朱蝶将回。将回呢就讲到昨晚个李从俊呢，见到宋朝大军已经攻过入城了，知道大势已去啊，佢就谂住要自杀。咁到底用咩办法自杀呢？用剑，或者系跳落城墙下边呢？又惊叫唔死唔到啊！到时，哎呀，俾赵匡胤捉咗去，或者抢到尸首，哎呀，咁啊受尽凌辱。于是佢就问啲手下：李军系点死噶？手下呢就报告佢话：李军啊，系放火自焚。自杀身亡的。李从俊就讲了句：李军，你生前我未能够帮助你，现在我就学你一样，在黄泉下相见。

啊，跟住放一把火，将自己烧成以月照谱。那啦，你喺朕登基之后啊，处处同朕唱反调，你系咩意思啊？你吓，赵普亦忍唔住喺度发火咯，顶翻转头，皇上你讲错啦，赵普几时同皇上作对啊？系皇上登基之后处处自以为是，唔肯听臣嘅意见啫。你乱噏啊！真正岂有此理啊！分明系你赵普心怀不轨，处处同朕作对，仲要反咬一口，话朕自以为是。你啊，恩将仇报，你有咩良心啊？臣不但有良心，仲有一个忠心，系陛下要我留喺度，我先至唔敢离开嘅啫。乜话？我你要走啊？走啦，快啲走啊！你走得越远越好啊！朕永远都唔想见到你啊！赵普即刻就起身鞠咗个躬，臣领旨，跟住就行出去寻工走人。赵匡胤嘅道气都未消，一口气饮咗十几杯酒，到第日入宫拜见娘亲嗰阵呢，酒气仲未曾全消嘛，双眼血红。娘亲到时呢，呢几排身体有多少好转，可以俾啲宫女扶住，起身慢慢行几步。见到赵匡胤入嚟，一下子就睇出嚟啦，个仔琴晚啊冇瞓到觉啊，双眼血红嘅，就问你嘛，匡胤啊，点啊你啊，昨晚瞓得唔好咧，双眼咁红嘅。赵匡胤啊冇出声，道士又问，你系唔系昨晚大宴群臣嗰阵饮酒饮得太多呢？赵匡胤就只有老老实实回答娘亲：唔系啊，因为孩儿有心事，所以就瞓唔着啫。跟住仲将同赵普琴晚反面嘅事讲出嚟，对娘亲讲：娘亲，你话啦，嗰个赵普都系唔系太过离谱呢？佢唔愿意当丞相就算啦，点解要反对我一统天下先得啊？孩儿而家谂起上嚟，嗰道气仲未平呢。道士听完咁讲呢，就眼定定望住赵匡胤。赵匡胤就觉得周身唔自在，咁问啦：娘亲，你系咪有咩说话要对孩儿讲呢？唉，匡胤，娘亲一早就对你讲啦，赵普是一个十分有本事嘅人，你应该多听佢嘅说话嘛。系啊，娘亲教导我嘅，我一直都铭记在心啊，一直都好敬重佢嘅。但系孩儿一心要一统天下，咁又有咩错嘢得噶？你冇错。为娘亦冇讲话你错，但系赵先生话你未有统一天下嘅实力，叫我大嫂呢，我实在系不敢当。陛下问神父要去边度呢，系遵从陛下嘅圣旨，叫我有咁远去咁远啊嘛。赵匡胤系故作糊涂咁问：系咩？朕有咁讲咩？就系昨晚饮咗几杯，都唔知讲咗啲乜嘢添。赵普就乘机落台阶，对于老婆讲：好啦，咪咁多嘢啦，快啲放低个包袱。咁佢老婆呢，亦系个通情达理嘅人啦，咁就再唔敢出声啦。咁你又惊啲系嘛？你同皇帝嚟顶颈，

你点顶得赢噶？到时就自己蚀底嘅啫。好啦好啦，呢一场争吵就和气收场啦。赵宝啊，对夫人讲：昨日啊，唉，我同皇上都未曾畅饮，今日就喺呢度，我要同皇上通饮几杯酒，你快啲请两味小菜嚟俾我哋送走。和氏就讲啦：哎呀，我事先冇准备，屋企只系有一块狗肉喺度。赵匡胤就讲：好啊，好啊，好啊！唉，俗语都讲啊嘛，咁嘅天气啊，饮狗肉汤啊好过活神仙啦、狗肉，狗肉，食狗肉。于是两个就开怀畅饮。特别系倾到赵普点解唔肯做宰相呢件事，确确实实令赵匡胤十分感动嘛。啊，呢、這个赵普处处为我着想嘅，佢唔肯做丞相系为咗安定前朝老臣嘅啫。大宋啱啱成立，朝中大半都系前朝留低嘅大臣。所以赵普唔肯做丞相是好重要的一步的。佢唔肯去南征北伐，只要你冷静地加以分析，你就明白呢场仗不能无尽，一无尽就必定失败无疑的嘛。唔系讲其他，你就是讲北方的辽国，虽然曾经被周世宗柴荣呢打到士气大损，但是他很快恢复翻啦嘛。赵匡胤登基嗰年嘅年底啊，辽国已经拥有以骑兵为主嘅50几万大军啊，大宋全国加埋只有20几万，喂！你边度够人哋打啊？而且呢，你仲系以步兵为主，人哋以骑兵为主，你咁打你杀死啦！何况辽国旁边仲有北汉、啊，南边呢有南唐、吴越、荆南、楚国等等国家，西边呢有西蜀啊。虽然呢啲国家呢都是各顾国，未能够形成对大宋嘅威胁，但系大宋亦冇能力一下子同咁多国家开战㗎嘛。所以依家就只能派重兵嘅守住北方，看住辽国同北韩自己加强建设，等到国力强大、国富民强嗰阵啦，然后先南征北伐西讨，完成一统大业啊嘛。而家唔能够打住噶。其实呢，呢啲事呢，赵匡胤亦都谂过晒嘅，不过就硬系心急，成日想赶快完成一统大业。赵普就讲啦：皇上，臣亦都十分心急噶，不过心急食唔到热豆腐啊嘛。君臣两个一边食狗肉，就一边喺度议论点样将重点集中喺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嗰度。赵匡胤确确实实一个十分了不起的英明君子，话做就做。佢好快就开始做几件极其重大嘅事。首先呢，佢系减收赋税，土地呢乃系立国之本啊嘛。佢减收农业税，使到农民日子呢就比较过得好啦。另外呢，佢又鼓励老百姓开垦荒地耕田，新开垦嘅地一律唔收租税，同时对外国投降嚟嘅士兵呢
又发田地发耕。

留种子俾佢哋，又帮佢哋修理房屋，鼓励佢哋耕田种地，增加生产。当时呢，盐税啊、酒税啊，呢啲都系国家不可缺少嘅重要收入嚟噶嘛。特别系盐啊，系老百姓

我后面关税就取消咗呢个制度添，咁啊老百姓呢就欢天喜地啦，日日都要食盐㗎嘛，关系到老百姓嘅生死㗎嘛，而且呢仲规定官府啊只准对嗰啲买卖盐类做生意嘅商人收税，其他嘅老百姓小买小卖嘅一律唔收税。於是盐类嘅生产就大大发展，税收就大大增加，政府收入亦大大增加咯。当时呢酒类呢亦系管得好严格噶，如果你带酒出入城池呢超过三斗啊，当时呢就拉斩头噶啦。如果私自做蒸酒嘅酒曲呢超过十五斤嘅亦拉斩头，乔康人就下令放宽禁酒令。老百姓去饮多少酒，你管咁多做乜啊？更加严格管理，不准各级官吏借。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4: 习近平论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自觉在大局下行动，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地方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切实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各项事业。习近平2022年12月26日至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3: 7月13号，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召开工作会商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专题听取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参加会议。
4: 会议听取全区养殖场专项整治行动推进情况汇报，强调开展养殖场专项整治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环境的重要举措，事关生态安全、民生福祉和

0: 乡村振兴大局，要坚持问题导向，狠抓整改，聚焦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切实做到存量清零、动态清零。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加强巡查管控，严防问题反弹回潮，持续提升畜禽养殖规范化、生态化水平。会议听取围水处理塘选址工作情况汇报，强调科学规划建设围水处理塘是高压深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筑牢水环境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对改善流域生态质量、夯实乡村生态基底、赋能全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科学精准布局选址，统筹兼顾水系分布、土地规划与产业发展实际，确保项目选址合规合理、综合效益最优。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攻坚，加快项目前期审批与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尽早开工建设，尽快发挥治污效能。要坚持系统谋划一体推进，推动治污设施建设与镇村发展、生态修复有机衔接，全面提升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水平。会议听取河冲治理工作情况汇报，强调河冲治理是改善城乡水生态环境、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更是高腰擦亮生态底色、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的生动实践。要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治理，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污染源，统筹实施截污清淤、生态修复等综合治理措施。要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施策，充分吸纳专业意见，优化治理方案，不断提升河冲治理科学化、专业化水平。要健全长效机制，从严管护，压紧压实巡河护河工作责任，全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治理目标。会议强调，生态环境治理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干与不干、干好干坏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各镇街各有关部门要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对发展、对人民、对历史负责，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不搞短期行为，不做表面文章。要强化协同配合，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强化督查问效，坚持闭环落实跟踪问效，以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持续筑牢高腰生态安全屏障，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曾凡堂到会指导。区领导冯爱坤、龙炼强、林寿志有关镇街区直及上级驻高腰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盛夏风暖，密满田园，又到陆部镇双马菠萝香甜上市的丰收时节。行走在双马村连绵的山地间，翠绿菠萝叶层层铺展，金黄饱满的果实隐于枝叶之间，清甜果香随山风漫溢。今天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这片红土地的夏日诗意。
0: 走进双马村种植大户焦桂森的百亩菠萝基地，层层翠叶缀满金黄硕果，漫坡果香沁人心脾。田间一派繁忙热闹，农户们翘首采摘，精选装袋，有序装箱装车，一车车鲜甜菠萝奔赴全国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漫步果园打卡留影，亲口品尝刚摘下的鲜果，沉醉于双马菠萝独有的清甜软糯。
2: 哦，我来咗五次啦。啊，呢度嘅环境咧，同埋个菠萝咧都好出名。啊，菠萝好甜，好香，好靓。啊，山清水秀。啊，我哋平时都系同本地嘅朋友，同埋珠三角嘅朋友一齐过来，佢哋有身边。吃啲農家菜啦，買啲菠蘿翻去啦，佢哋沿途欣賞我哋嘅個而家啲美麗鄉村搞得好有特色，啊都賺得好靚。佢哋話：，誒，第年我哋叫多啲朋友一齊過來，啊都幾 happy 嘅，幾好。
0: 双马村

0: 温润多雨，山林昼夜温差绵长，疏松肥沃的沙质红壤，均衡充沛的日照雨露，让菠萝糖分慢慢沉淀累积，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造就果肉细软无渣，清甜不涩的上好品质，双马菠萝无可复制的绝佳风味广受大众喜爱。
1: 所以今年双马菠萝呢，那个长势啊，同埋质量啊，产量啊，都比去年有所提升。我哋除咗嗰个知名度同埋嗰个产品质量同埋新品种嘅推广，嗰个计划咧就一个就系扩大种植，第二个喺农科院个指导下个标准化种植，进一步完善，做好个菠萝品质，将菠萝双马菠萝嘅发展做得更好更大。
0: 乘着乡村振兴，推进百千万工程的东风，双马菠萝产业走出传统种植的局限，联动省农科院、肇庆学院，使农科院深化产学研合作，精进种植技艺，增加月田系列品种，今年迎来首次收成，进一步拓宽了产销路径。肇庆学院科技特派员深挖菠萝附加值，打造菠萝啤酒、白兰地、菠萝酥、鲜榨果汁等多款深加工产品，每斤果肉深加工利润高达40元，小小菠萝实现价值倍增。
1: 由去年开始，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推广嗰个月甜产品，今年已经有嗰个香都啊，都好好，嗰个品种系值得推广嘅，而且嗰个品种而家系省农科院嗰个香都啊，都好好，嗰个品种系值得推广嘅。而且嗰个品种而家系省农科院重点推广嘅，我哋作为合作示范基地之一，系重点推广地之一。今年已经有收成啦，客人反映同埋自己感觉系非常之好。
0: 如今双马菠萝依托科技赋能、渠道拓新、三产融合，化作带动村民增收、助推乡村发展的致富金果，漫山金黄承载着农户耕耘的期盼。缕缕果香诉说着乡村振兴的喜人图景，路部双马村正以一颗香甜菠萝绘就一幅果香满园、乡野兴旺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1: 百千万工程镇政府将双马菠萝作为那个推广项目，我们农场一年比一年那个种植面积都扩大，特别好像辐射到隔离镇小商镇沈围那里，今年种都有几百亩。随着那个品牌那个推广，大家的知名度和了解度提升，双马菠萝前景会越来越好。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为深入落实2026年广东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暨广东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充实乡村孩童暑期生活，夯实乡村基层普法阵地，7月13号，我区在莲塘镇荔枝村开展书香润童心、法治护未来暑假学生公益课堂，同步开展立乡助学照亮未来国家资助和助学贷款政策下乡型志愿服务活动。
0: 公益课堂邀请资深律师开展专题授课，围绕居家避险、出行防护、校园防欺凌等实用方向普及安全与法律常识。课堂穿插有讲问答、手工制作安全知识画纸等环节，别开生面的互动形式帮助乡村孩童在轻松的氛围里补齐安全知识短板，树立守法自保的意识，充实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4: 讲了关于一些校园霸凌，还有一些交通安全那些，所以帮助同学们，我觉得在这样的活动很充实，因为可以有大家一起玩，还有一些奖品之类的。
0: 活动同步开展国家资助政策宣讲，大学生实践队员向到场的学生、学生家长开展系统化科普，围绕义务教育补助、学段助学金、生源地助学贷款等主流帮扶项目。

0: 针对性讲解和解答村民疑难问题，让助学惠民政策深入到基层家庭。
1: 对比这困难家庭，即是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即是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帮助学生向国家进行贷款，帮助每一个学生有学可以花，非常之好，令每一个有困难学生可以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0: 活动期间，实践队员们还开展入户走访，详细了解乡村困难家庭的生活生产情况，并向困难家庭讲解对应的资助政策，护航乡村学子平稳完成学业。
2: 7月13号晚，2026年回龙镇商会杯男子篮球赛村 BA 开幕，来自全镇各村居及机关单位的8支代表队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共同点燃了侨乡夏日乡村运动的澎湃激情。
0: 当晚的回龙镇文体公园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篮球比赛正式开始，现场气氛迅速升温。赛场上，球员们拼抢积极，运球突破干净利落，妙传助攻行云流水，外线三分频频得手，一次次激烈的对抗和精彩的快攻配合，将村 BA 的运动激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汗水在球场上飞溅，呐喊声亦在观众席上回荡，现场气氛十分火热。
3: 啲小朋友都几好好下噶，即系因为佢哋基本上每入球啲人都村啲人都加油啊，向我哋加油。而喺呢、這个而家呢个场地整得咁好，又有比赛睇，可以夜晚又自然翻出嚟同啲细路仔出嚟玩下。
4: 我哋呢场发挥都算可以啦，即系我哋平时都有打开球，大家之间有一定嘅默契。其实对手都实力都唔差噶，因为以往我哋对手都系代表我哋回龙出打区级嘅村杯比赛，一如既往啦，继续发挥我哋回龙奋勇拼搏嘅精神，打好每一场比赛，都系嗰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据悉，本次商会杯男子篮球赛将持续至7月20日，通过多轮竞赛决出冠军。举办男子篮球赛，既是回龙镇贯彻落实全民健身、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务实举措，也是该镇以体育赛事赋能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这场充满乡土气息的篮球盛宴，充分展现了回龙青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
5: 本次村 BA 篮球赛的举办，是我镇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以体育赋能乡村发展的生动实践。赛事之活，乡村夜经济，繁荣侨乡文旅，拉近各村邻里距离。期待球员赛出风貌，以群众体育聚人气、扬乡风，为回龙全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105年有几长？
8: 长到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到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7: 但是有些事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比如赶路的人心里面的那份坚持。
8: 从1921年到2026年，这一路从未停步。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还在这里行，还在这里坚持，还在这里向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9: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7: 星夜星情，
9: 全新开播，
7: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9: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7: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9: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7: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炎炎夏日，有哪些养生要点需要注意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夏季养生的要点。黄帝内经中有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因此养生要注意保护阳气。中医理论认为，阳气是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活动的动力，如内脏器官缺乏动力，人体就会阳气不足，出现疲劳乏力、头疼、头晕，甚至眩晕等症状。夏季虽然天气炎热，但不要久吹空调，长时间吹空调，风扇会使寒气凝滞在身体里，使身体的气血运行受阻。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保持室内外温差不超过7摄氏度为宜。夜间宜使用定时功能，不要吹一整夜，同时不要贪食生冷，冷饮吃太多不仅不能解暑，反而会引发健康问题。夏季人体阳气呈向外扩散的趋势，如果摄入生冷食物过多，会严重损耗阳气，还容易出现肠胃问题。另外，夏季气温高，人体排汗使体内水分大量流失，易使大脑供血不足，产生头痛、头晕等症状，因此需充足饮水，及时补充水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哎，在想什么呢？
8: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7: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8: 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7: 那大海龟呢？
8: 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7: 小鱼总可以了吧？
8: 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7: 那你想变成什么？
8: 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

0: 块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1: 海豚啊，真好。
0: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玉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这里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渣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2: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2: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2: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2: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自觉在大局下行动，坚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地方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切实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各项事业。习近平2022年12月26日至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
7: 7月13号，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召开工作会商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专题听取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参加会议。
8: 会议听取全区养殖场专项整治行动推进情况汇报，强调开展养殖场专项整治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环境的重要举措，事关生态安全、民生福祉和乡村振兴大局。要坚持问题导向，狠抓整改，聚焦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切实做到存量清零、动态清零。要压紧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健全常态长效监管机制，加强巡查管控，严防问题反弹回潮，持续提升畜禽养殖规范化、生态化水平。会议听取围水处理塘选址工作情况汇报，强调科学规划建设围水处理塘是高腰深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筑牢水环境安全屏障的关键举措，对改善流域生态质量、夯实乡村生态基底、赋能全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科学精准布局选址，统筹兼顾水系分布、土地规划与产业发展实际，确保项目选址合规合理、综合效益最优。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攻坚，加快项目前期审批与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尽早开工建设， 尽快发挥治污效能。要坚持系统谋划一体推进，推动治污设施建设与镇村发展、生态修复有机衔接，全面提升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水平。会议听取河冲治理工作情况汇报，强调河冲治理是改善城乡水生态环境、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更是高腰擦亮生态底色、推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的生动实践。要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治理，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污染源，统筹实施截污清淤、生态修复等综合治理措施。要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施策，充分吸纳专业意见，优化治理方案，不断提升河冲治理科学化、专业化水平。要健全长效机制，从严管护，压紧压实巡河护河工作责任，全力实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治理目标。会议强调，生态环境治理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干与不干、干好干坏，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各镇街各有关部门要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对发展、对人民、对历史负责，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不搞短期行为，不做表面文章。要强化协同配合，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强化督查问效，坚持闭环落实、跟踪问效，以更严作风、更实举措持续筑牢高腰生态安全屏障，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邀请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首席科学家曾凡堂到会指导。区领导冯爱坤、龙炼强、林寿志有关镇街区直及上级筑高腰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7: 盛夏风暖，蜜满田园，又到陆布镇双马菠萝香田上市的丰收时节。行走在双马村连绵的山地间，翠绿菠萝叶层层铺展，金黄饱满的果实隐于枝叶之间，清甜果香随山风漫溢。今天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这片红土地的夏日诗意。
8: 走进双马村种植大户焦桂森的百亩菠萝基地，层层翠叶缀满金黄硕果，漫坡果香沁人心脾。田间一派繁忙热闹，农户们翘首采摘，精选装袋，有序装箱装车，一车车鲜甜菠萝奔赴全国各地。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漫步果园打卡留影，进口品尝刚摘下的鲜果，沉醉于双马菠萝独有的清甜软糯。
9: 哦，我来咗五次啦。啊，呢度嘅环境咧，同埋个菠萝咧都好出名。

0: 啊，菠萝好甜，好香，好靓。山清水秀。我哋平时都系同本地嘅朋友，同埋珠三角嘅朋友一齐过来，佢哋有身边食啲农家菜啦，买啲菠萝翻去啦。佢哋沿途欣赏我哋嘅个而家啲美丽乡村搞得好有特色，啊，都赚得好靓。佢哋话：，第年我哋叫多啲朋友一齐过来，啊，都几 happy 嘅，几好。
1: 双马村温润多雨，山林昼夜温差绵长，疏松肥沃的沙质红壤，均衡充沛的日照雨露，让菠萝糖分慢慢沉淀累积，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造就果肉细软无渣，清甜不涩的上好品质，双马菠萝无可复制的绝佳风味广受大众喜爱。
2: 所以今年双马菠萝呢，那个长势啊，同埋质量啊，产量啊，都比去年有所提升。我哋随着嗰个知名度同埋嗰个产品质量同埋新品种嘅推广，嗰个计划咧就一个就系扩大种植，第二个喺农科院嘅指导下个标准化种植，进一步完善，做好个菠萝品质，将菠萝双马菠萝嘅发展做得更好更大。
1: 乘着乡村振兴，推进百千万工程的东风，双马菠萝产业走出传统种植的局限，联动省农科院、肇庆学院，使农科院深化产学研合作，精进种植技艺，增加月田系列品种，今年迎来首次收成，进一步拓宽了产销路径。肇庆学院科技特派员深挖菠萝附加值，打造菠萝啤酒、白兰地、菠萝酥、鲜榨果汁等多款深加工产品，每斤果肉深加工利润高达40元，小小菠萝实现价值倍增。
2: 由去年开始，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推广嗰个越甜产品，今年已经有得收成啦。嗰个质量同埋果形系非常之好，甜度啊，菠萝嗰个香度啊都好好，嗰个品种系值得推广嘅。而且嗰个品种而家系省农科院重点推广嘅，我哋作为合作示范基地之一，系重点推广地之一。今年已经有收成啦，客人反映同埋自己感觉系非常之好。
1: 如今双马菠萝依托科技赋能、渠道拓新、三产融合，化作带动村民增收、助推乡村发展的致富金果，漫山金黄承载着农户耕耘的期盼。缕缕果香诉说着乡村振兴的喜人图景，路布双马村正以一颗香甜菠萝绘就一幅果香满园、乡野兴旺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2: 百千万工程镇政府将双马菠萝作为嗰个推广项目，我哋农场一年比一年嗰个种植面积都扩大，特别好似辐射到隔离镇小商镇沈围嗰度，今年种都有几百亩。随着嗰个品牌嗰个推广，大家嘅知名度同埋了解度提升，双马菠萝前景会越来越好。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为深入落实2026年广东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暨广东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充实乡村孩童暑期生活，夯实乡村基层普法阵地，7月13号，我区在莲塘镇荔枝村开展书香润童心、法治护未来暑假学生公益课堂，同步开展立乡助学照亮未来国家资助和助学贷款政策下乡行志愿服务活动。
1: 公益课堂邀请资深律师开展专题授课，围绕居家避险、出行防护、校园防欺凌等实用方向普及安全与法律常识。课堂穿插有奖问答、手工制作安全知识画纸等环节，别开生面的互动形式帮助乡村孩童在轻松的氛围里补齐安全知识短板，树立守法自保的意识，充实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5: 讲了关于一些校园霸凌，还有一些交通安全那些，可以帮助同学们

0: 我觉得在这样的活动很充实，因为可以有大家一起玩，还有一些奖品之类的。
1: 活动同步开展国家资助政策宣讲，大学生实践队员向到场的学生、学生家长开展系统化科普，围绕义务教育补助、学段助学金、生源地助学贷款等主流帮扶项目，针对性讲解和解答村民疑难问题，让助学惠民政策深入到基层家庭。
2: 对比这困难家庭，即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即是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帮助学生向国家进行贷款，帮助每一个学生有学可以花，非常之好，令每一个有困难学生可以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1: 活动期间，实践队员们还开展入户走访，详细了解乡村困难家庭的生活生产情况，并向困难家庭讲解对应的资助政策，护航乡村学子平稳完成学业。
3: 7月13号晚，2026年回龙镇商会杯男子篮球赛村 BA 开幕，来自全镇各村居及机关单位的8支代表队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共同点燃了侨乡夏日乡村运动的澎湃激情。
1: 当晚的回龙镇文体公园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篮球比赛正式开始，现场气氛迅速升温。赛场上球员们拼抢积极，运球突破干净利落，妙传助
4: 是不是在一直找着靠谱的渠道呢？
5: 那就即刻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4: 记住我们的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5点准时开播，
5: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4: 快点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午3点到5点锁定我们的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来揀。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黎。炎炎夏日，有哪些养生要点需要注意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夏季养生的要点。黄帝内经中有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因此养生要注意保护阳气。中医理论认为，阳气是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活动的动力，如内脏器官缺乏动力，人体就会阳气不足，出现疲劳乏力、头疼、头晕，甚至眩晕等症状。夏季虽然天气炎热，但不要久吹空调，长时间吹空调，风扇会使寒气凝滞在身体里，使身体的气血运行受阻。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保持室内外温差不超过7摄氏度为宜。夜间宜使用定时功能，不要吹一整夜，同时不要贪食生冷，冷饮吃太多不仅不能解暑，反而会引发健康问题。夏季人体阳气呈向外扩散的趋势，如果摄入生冷食物过多，会严重损耗阳气，还容易出现肠胃问题。另外，夏季气温高，人体排汗使体内水分大量流失，易使大脑供血不足，产生头痛、头晕等症状，因此需充足饮水，及时补充水分。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9: 各位同学上课啦，今日呢我哋一起嚟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嘅知识，有几点呢一定要牢记。一、用气嘅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仲有，如果厨房通风唔好嘅，天然气喺燃烧唔充分嘅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

0: 样嘅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喺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唔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嘅时候，器皿就唔好装得太满啦，以防滚泻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嘅开关同灶前嘅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瞓觉之前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嘅窗。特别如果屋企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嘅，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下佢哋。仲有，如果同爸爸妈妈外出旅游嘅时候，仲需要关闭前阀噶。各位同学仔，学识咗未呢？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4: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4: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4: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4: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
2: 以球会友，共同点燃了侨乡夏日乡村运动的澎湃激情。
3: 当晚的回龙镇文体公园灯火通明，人声鼎沸。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篮球比赛正式开始，现场气氛迅速升温。赛场上，球员们拼抢积极，运球突破干净利落，妙传助攻行云流水，外线三分频频得手，一次次激烈的对抗和精彩的快攻配合，将村 BA 的运动激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汗水在球场上飞溅，呐喊声亦在观众席上回荡，现场气氛十分火热。
4: 啲裁判员都几好好下噶，即系因为佢哋基本上每入球啲人都村啲人都加油啊，向佢哋加油。而喺呢、這个而家呢个场地整得咁好，又有比赛睇，可以夜晚又食完翻出嚟同啲细路仔出嚟玩下。
5: 我哋呢场发挥都算可以啦，即系我哋平时都有打开球，大家之间有一定嘅默契。其实对手都实力都唔差噶，因为以往我哋对手都系代表我哋回龙出。打区级的村杯比赛，一如既往啦，继续发挥我哋回龙奋勇拼搏的精神，打好每一场比赛，都是那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3: 据悉，本次商会杯男子篮球赛将持续至7月20日，通过多轮竞赛决出冠军。举办男子篮球赛，既是回龙镇贯彻落实全民健身、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务实举措，也是该镇以体育赛事赋能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这场充满乡土气息的篮球盛宴，充分展现了回龙青年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风貌。
6: 本次村 BA 篮球赛的举办，是我镇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以体育赋能乡村发展的生动实践。赛事之活，乡村夜经济，繁荣侨乡文旅，拉近各村邻里距离。期待球员赛出风貌，以群众体育聚人气、扬乡风，为回龙全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j

咁就下一首点播歌曲系嚟自蝴蝶兰嘅一首点播黎瑞恩嘅多情，我哋一起听一听啦。

啊，呢首歌叫做乜嘢呢？叫做多情啊，系嚟自黎瑞恩嘅一支歌嚟嘅。同样都系出自佢好著名嘅专辑《一人有一个梦想》当中嘅吓，讲嘅就系痴情女子嘅一个心事啦。歌词当中其实都写得非常之直白噶啦，能够前面相恋一次，足以令我记住啊，道尽咗对爱情嘅嗰种执着啦，同埋满足咁样嘅。下一首歌曲系女子天团 S.H.E 嘅 Superstar， 系 KKQ 嘅点播歌曲。

0: 爱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K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2: 星光照夜色，
1: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晚上的10:36再次回到星夜星城的节目当中，仍然是思明陪伴着大家。欢迎在微信搜索 GYGB1059 入到直播间当中同思明互动，又或者是同我们直播间的其他朋友在倾偈，都是非常之不错的。咁啦，其实宣传的播放途中下，我都一直同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是倾紧偈嘅，咁佢哋互相亦都是聊天当中啦，讲到咗创作喎。啊，有位叫做萨瓦迪卡嘅朋友仔，佢应该系好喜爱音乐嘅，所以咧佢就有创作咗一首歌曲，佢问我有冇。诶，咁真系非常之唔好意思吓，我暂时未听过，但系等我落播之后啦，我就会去听听你所讲嘅呢一首歌噶啦。系啦系啦，咁咧鼓励每一个爱创作嘅人，愿意为自己嘅爱好付出心血嘅呢个朋友仔吓，都鼓励你哋，系很花钱，很费钱，是的，但是系咯，大眼睛话斋，为咗爱好而去花钱。爱好是无价的，冇错冇错。嗯，好多人都好热爱音乐，都好想尝试嘅，咁就大胆咁踏出呢一步啦，我觉得系可以噶。哎呀，唔好理佢红唔红啦，做咗先系咪？如果做咩嘢都瞻前顾后嘅话，咁你就永远都踏唔出呢一步噶啦。系啦，我哋 Super 都经常创作歌曲噶。我哋歌库都有唔少佢嘅歌噶，所以你哋想听，你哋可以点最出名嗰首，虽然有少少旧啦，收音机情缘，但我谂应该收听高腰电台嘅朋友仔都应该系听过嘅。下一首点播歌曲吓，吓咁都关我事，关佢事噶，佢咁中意创作系咪？咁佢都经常喺自己嘅中午直播节目《超级偶像》度自弹自唱嘅，系咪？起码踏出呢一步啊，哦下一首点播歌曲是富贵的点播，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远。
1: 就推开世界的门之后是阿杜的 Andy， 随缘的点播歌曲马上送给你。

刚才的这首是阿杜的 Andy， 咁咧好标志性的呢个嗓音啦，系咪？沙哑又有一种好沧桑的感觉啊！咁咧 Andy 咧唔单止系刘德华的英文名，咁其实阿杜本身咧佢嘅英文名都是叫 Andy 的，咁咧其实所以咧讲嘅可以理解为呢首歌讲的是佢自己，对于生活的有阵时确实会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但系亦都鼓励大家能够守住心底的那一份热诚，能够勇敢咁样对抗现实当中的困境，系啦，都几有意义的一首歌。下一首是周慧敏的《最爱》，系哦，我记得啦，系点播的，波波系啦，快啲嚟认领你的点播歌曲啦，周慧敏《最爱》。

0: 方，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6: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5: 高腰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宴中至宝。
6: 高腰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5: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只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6: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而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拒绝葛优躺，夏天就要热情绽放。
1: 烈日当空，呢个系青春喺度燃烧。
0: 锁定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全天候好音乐不间断。
1: 为你嘅通勤路加啲冰，为你嘅心情充满电。
0: 呢个夏天音量开最大，同我哋一齐出发啦！
2: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

0: 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0: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星光照夜色，
1: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知不觉间咧，我哋嘅直播都已经开咗成个钟啦，系啦，晚上嘅11:07啦。咁仲未入到直播间嘅朋友仔，仲未点播你心水靓歌嘅朋友仔，快啲揸紧时间啦，因为我哋11:30咧就要落播噶啦。所以如果你仲有想听嘅歌曲嘅话咧，快啲喺微信搜索 GYGB1059 入到直播间当中啦。云吞面食太多，食唔落。台上的甜品是我台面现在摆了一碗红豆沙一碗绿豆沙，都是我们的、推荐商品来的，同样都是盛汇公司盛汇食品公司的这个产品，是我觉得很方便，所以我想推荐给大家，因为我发现最近这个天气热好想吃糖水、啊、真的好想吃糖水，但是有阵时点外卖我又觉得即系等就还好，主要系咧要凑单，成日都要凑单。咁咧，如果话有同事同自己拼单，咁就还好啦。但系有阵时咧，我哋啲同事经常系走出去拍摄啊嘛，咁咧就冇人同我拼单啦，就导致到咧要自己凑单，好地地又叫多咗好多其他嘢，就越食越肥。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话我有一啲即食嘅糖水咁样咪好方便，咁呢我就觉得呢一款盛汇食品嘅、红豆沙绿豆沙就好适合下午3:00-4:00口痕嘅时候攞嚟做下午茶啦、如果大家有其他需要嘅商品都可以话俾我知嘅，我呢度可以随时给大家上链接也是可以的哈。好啦，废话唔多讲，下一首係张学友歌神张学友的《梦中的你》送给大家。哦，刚刚的这首歌、啊、真的要提一提、啊、允许我再讲多两句、啊、刚刚的这首民族风、啊、这个民族风格非常之强烈的歌叫做《木脑众歌》、啊、它呢我就以为是这首歌的名字叫《木脑众歌》，是啦，因为它最后是一个歌曲的歌字，那一首我发现原来不是、啊、它是呢这个云南德云景颇族的一个传统民族节日和歌舞活动，是啦，它的名字就叫做《木脑众歌》，是很受即是热度相当之高的一个、节日庆典咯。啊，我也是长知识啦，所以好多谢大家会在直播间推荐一些或者是分享一些可能是我又或者是可能其他朋友仔没有听过的歌，是啦，都很欢迎，也都很感谢。马上下一首歌曲张学友《梦中的你》。

不知不觉呢又到咗即将落播未落播节目嘅尾声啦，已经係26分啦，11点嘅26分，咁时间都唔早啦，大家喺结束呢个节目之后呢就早啲瞓觉啦，好好休息啊，係啦，唔好挨夜啦，挨夜确实係对身体唔好，咁当然啦，你话你第二日你可以瞓到黄朝白晏嘅，咁样就我无话可说啊，反正我需要早起的。最后用一首冯允谦 J 风嘅呢个后知后觉嚟结束今晚嘅节目啦。好啦，拜拜啦，听日下昼3点至5点仍然有我哋嘅呢个高腰好物专场，系思敏为大家介绍推介。咁听日系乜嘢好物呢？我都未知，我听日先知，系啦，所以呢系咪好刺激呢？啊，听日下昼3点至5点记得嚟呢个微信嘅直播间支持我哋啦，拜拜啦。

0: 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7: 咦，点塞车嘅？
8: 哦系，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7: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9: 系，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7: 礼让斑马线，
9: 你我都系
10: 文明交通参与者。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

0: 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你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啊？
0: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1: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0: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1: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

0: 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嘅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嘅6月初二。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东南风2到3级，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预计今日我省嘅粤西、珠三角南部市县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东市县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嘅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展望去到17到18号，降水将会减弱，但系仍然有雷阵雨。今朝嘅西江神韵播出嘅有由吴宝志同黄志明所演唱嘅《十五贯之一》，同由文千岁所演唱嘅《十二栏杆十二钗》，敬请欣赏。
2: 我惦年年批也算，行起大义良善，借十五贯与我做本钱，还款到

0: 一路行来黄昏过，已到秦老哥的门前落。往日买猪全靠秦老哥他相帮，明日出去少不免要找他帮忙。
1: 好好看他可在家里啊。
0: 哎，秦老哥，
2: 朝楼已步初更鼓，神夫老转唤声劝啊，门外边一个啊？

0: 由老以戏，你总系爱开玩笑。初更打白，呼唤何事啊？
1: 陈老哥，你睇，
0: 咁多钱喺边度得嚟噶？
1: 我喺路边嗰处执翻嚟嘅。
0: 你总系爱开玩笑啊？
1: 唔讲又点有得笑啊？等我老实话俾你知啦，呢度有15贯钱，系我喺高桥嗰个大姨，佢借俾我嚟做本钱噶。
0: 咁就恭喜恭喜，恭喜你老店重开，但系我呢间酒铺都多啲生意啦。
1: 唔好讲客气话啦，明早我就要买猪啦。仲想请你嚟帮忙呢。
0: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怕你酒醉误事，仲系明早我去叫你好。
1: 咁啊，咁啊，多谢你啦噃，啊，多谢，我系记得早啲啊。唉，咪而家噶啦，我都要翻。

到啦，阿娟开门。

0: 哈，我啊，快啲开门啦！
1: 妈咪啊！
0: 在哪里得回来的？
1: 我猜呀、一定是向亲友借来的。
0: 亲友啊，乖女，哪有这样好啊人，肯慷

我无奈对你明言啊，我将你卖给皇家作丫头。

真的女，时候不早了，明天一早就要过去的了，你先入房里面收拾啲应用的衣物啦吓。哇

一句笑话佢就信以为真咯。好，先呃你一晚先，听朝早先至对你讲明。有趣，有趣喎、哦！

曾说过，若有为难他。

0: 好似只斗败公鸡，枉你系官员得制啊！
1: 色仔啊，你仲唔争气，我就将你拆骨剪皮，拆咗佢，咁咪露馅。
0: 唯有再找财神

老薄为生，名气不好，但系我赌场兄弟多，衙门朋友多，街坊邻里都对我几分敬重，难道由老一个

0: 哎，原来瞓咗都未醒，一定系饮咗几杯酒，忘记咗闩门，忘记咗熄灯。
1: 逐刀拎去卖几个钱好喎。有咁多钱，真系想唔到啊！正系运虚而无路，财来自有方。

0: 抢我嘅本钱啊！
1: 传出去，叫我朗华书点样做人？

0: 地下做乜嘢啊？
1: 哎，起身，起身，起身！他满身鲜血，已经被人害死呀！

0: 送案啊！来啊！右奴已经被人杀死啊！
1: 被人杀死啊！我唔信，我唔信，
0: 你唔信，快啲入去睇啊！嚟嚟嚟嚟。

0: 血居和陈哥鲜血满地呀、
1: 啊，猪肉刀上仲血迹淋漓呀、啊，梗系琴晚俾人用猪肉刀杀死啦。
2: 系，睇见我都怕啦。哎，陈老伯，呢件事系你点得知呀、啊？
1: 因为尤老昨天晚上话喺亲戚借咗15贯钱、啊，前来邀我相帮同去买猪。点知我一早到来，佢已经被人杀死啦！
3: 咁嗰15贯钱咧
1: 唔见啦，
3: 佢嘅女儿咧
1: 亦唔见啊！
0: 奇怪啦，父死女不在，实觉可疑啊！
4: 定系15贯钱以下嘅和尚啊，
1: 贼骨头开咩谋财，又把个女儿拐去啊！
3: 若然系

0: 才。
1: 唔会，我睇佢忠厚而良，点会做出杀人伤天害理嘅事呢？
0: 常言道，女大就不中留，一定系雪娟勾人奸夫谋财杀父，远走高飞啦。
2: 唔会，有边个见过与男子往来呢？
3: 有边个同人勾三搭四呀？
0: 女大心大，孤身难挨，与人私通啊，当然收埋啦。若是外边杀人，必有利器携带，用肉刀杀人。边个是凶手？不想都辨知晒咯。树娟是凶手，不必多而猜啦。
1: 树娟，
4: 不论是他女儿还是贼，我等报官追捕不义词。
0: 好，我就追赶凶手，
5: 我就去报官。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1 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 2.78 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 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两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

0: 强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八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

0: 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2: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2: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线。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

0: 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2: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2: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3: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农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4: 台风八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3: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5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 13.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5: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

0: 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三名船员失踪，六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8: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0: 早上七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4: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
4: 今天粤西珠三角南部市县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东市县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黄坤明到惠州调研，强调高标准高水平推进忍平半岛开发建设，加快探索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孟凡丽在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走访调研时强调，充分发挥大学和科研院所在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4: 省商务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回应汽车促消费政策落地卡壳等社会关切的问题。
0: 2026年度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启动，实地触摸湾区脉搏，寻找职业启航的第一站。
4: 受季风槽北台影响，广东中南部市县迎降雨过程。
0: 今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7月13号至14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惠州市，深入忍平半岛的能源设施、科学装置、自然保护区、文旅设施等进行调研，强调惠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抓紧推进各项工作，坚持向海图强图兴，高标准高水平推进忍平半岛的规划和开发建设，提级不稳，推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早见成效，更好支撑惠州扛牢经济大事挑大梁的担子，努力为全省海洋强省建设和十五五开好局做出更大贡献。通讯员岳宗报道。
5: 忍平半岛在核能研究与综合开发利用方面已有一定基础，积聚了一批重大产业和科研项目。在中广核太平岭核电站，黄坤明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听取后续规划、并网发电等情况，并重点了解当地探索推进核电直连算力设施功能的工作进展，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摆在核电发展第一位，严格落实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措施，抓好工程质量，坚持规范运行，稳扎稳打推动一期稳发满发，二期尽早投产，三期及早落地，努力为大湾区输送更多清洁能源。黄坤明指出，实现算电协同是发展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一环，必须下定决心攻坚突破。省有关部门和惠州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紧密协同发电和电网端，加快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力争率先在核电等清洁能源直连算力设施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为我省促进算电融合发展趟出一条新路。在中科院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和加速器驱动扇扁研究装置，黄坤明仔细查看装置运行实况，同科研专家深入交流，询问了解装置建设进度、运行原理以及原创成果、科研转化情况，勉励团队潜下心来，紧

0: 和科学前沿领域强化探索攻关，努力产出更多引领性基础研究成果，更好发挥装置原始创新策源作用。要求惠州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紧紧盯住做好创新成果产业孵化这篇文章，加强与中科院及科研团队的对接合作，前瞻布局核医药、材料改性、辐照应用等核技术应用产业，精准引进上下游企业，共同打造全省全国核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高地。依托资源富集、特色鲜明的滨海风光，任平半岛正大力发展旅游业。黄坤明先后来到港口旅客集散服务中心和大兴山，细致查看旅游设施服务和景观改造提升情况，并乘车巡看环岛高速项目建设进展，深入考察半岛文旅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黄坤明指出，任平半岛具有山海一体的独特风貌，滨海生态禀赋优越，要坚持保护优先，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态山海基理，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严守生态红线，切实守护好碧海银滩。要加快完善游客集散枢纽、环岛公路、滨海慢行绿道等交通基础设施，优化客运接驳、旅游导览、便民服务、应急保障等服务供给，持续改善观景体验，提升半岛旅游承载能力。要抓住用好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红利，加大宣介推广力度，吸引更多海内外旅客观光游览，不断做大做强旅游经济。任平半岛海岸线长，海域面积广阔，拥有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是惠州建设海洋牧场、打造蓝色粮仓的主战场。黄坤明首先来到广东省黄金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走进鱼苗培育和饵料培养车间，查看两种选育、规模化育苗、成品养殖配套情况，听取企业攻关黄纯鱼人工繁育技术的介绍，希望企业继续坚定深耕海洋种业，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联动，加强种质资源储备，加大繁育技术攻关力度，持续完善保种繁育体系，不断巩固技术领先优势，同时迭代优化两种品系，扩大繁育产能，更好带动周边渔民增收致富。随后，黄坤明来到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面了解海龟栖息繁育、保护救助与增殖放流等情况，指出要高度重视做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抓好近岸滩涂和附近海域常态化巡护管控，确保海龟得到良好栖息，持续健全海龟培育、救护、野化放流全链条保护机制，推动种群不断繁衍壮大，让保护区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亮丽名片。要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广泛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推动海洋保护理念深入人心。黄坤明还考察了半岛附近海域的深水网箱养殖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疏近用远原则，进一步优化用海保障，加大保险租赁等金融扶持力度，加快构建风险兜底机制，推动深水网箱养殖尽快成片成市发展。调研期间，黄坤明听取了惠州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任平半岛规划建设、发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等情况的介绍，充分肯定惠州近年来立足实际、想抓机遇、谋改革、促发展，扎扎实实推进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推动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他强调，要锚定万亿级城市目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
1: 受有情有义的潮汕三市文旅温度。汕头市文创文旅产业协会会长侯陆勋：
2: 我们在这过去这几年一直有很多的互动，我们希望把这种文创的在地文化的创新，加上我们各个城市自己的独有的产业来做一个联动。
1: 为进一步扩大潮汕文化创新力和影响力，潮汕三市美食征集令与广东礼物、潮汕好物件评选入库两大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最具代表性的潮汕美食和文创产品，共同助力潮汕特色产业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揭阳数字创意产业协会会长陈海：
3: 希望更多的那个揭阳潮汕的文创产品，除了在我们本土的渠道进行推广以外，以后呢能够在大湾区推向全世界。

0: 本台消息，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昨天公布2026年6月全省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报告显示，2026年6月全省共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26117例，无死亡病例，流行性感冒274328例，死亡1例，手足口病70016例，无死亡病例。当月全省共报告法定传染病429628例，死亡129例，其中乙类传染病死亡128例。报告发病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肝、梅毒、肺结核、淋病，占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的 94.66%。
1: 本台消息，七月上旬，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广东赛区选拔赛线下比赛在华南师范大学广州校区大学城校园拉开帷幕。经线上答题遴选，全省逾千名选手晋级线下赛，在为期两个周末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线下比赛设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国防技能挑战赛和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四个赛项。
0: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目前南海北部季风槽内扰动云团活跃，扰动强度未来有所加强，不排除发展为热带低压的可能性。今明两天受季风槽北台影响，我省中南部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西到珠江口附近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新闻浏览，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4.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十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6月当月进出口 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2%， 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1: 扩大消费155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六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 3.71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 13.19%。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519.5 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1: 根据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
0: 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 13.19 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今年1到5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8.49%， 支出 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2%， 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0: 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